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很多人啊，都说自己不怕死，死就死呗，人死如灯灭，一死百了。但是啊，我们人的所作所为和我们的所说所言却往往并不一致。很多时候啊，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使我们啊免去面对死亡。亲爱的姐妹你好，晨曦在这里再次问候你。这话如何讲来呢？我们啊会用尽方式，想尽方法来保持青春，不是吗？想想各个朝代的帝王上相都在追求长生不老之药，现在啊也是同样的。上网去搜索一下长生不老的妙计啊，真的是应有尽有的。那使用这些长生不老的招牌招摇撞骗的也比比皆是。我们先来一起听听一位姐妹的分享。
1: 晨曦，我这两天很低沉，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介绍人让我把鬓角的白发拔一拔或是染一染，让我打扮得年轻一点。我每天照镜子，看到自己慢慢年纪大了，自己看到自己就觉得老。他这么一说，真的让我好难过。哎，我的青春难保啊。
0: 是啊，姐妹们在一起也是爱互相分享如何保养啊，好使青春永驻的妙方高招。但是啊，时间不饶人，随着岁月的流失，我们的年纪的一点点的增长，确实啊也成了我们的一个心病。自然规律不饶人，没有人啊是会和以前一样的，因为时间无情地改变我们。我们的样子呢不再像是婴孩，我们的行为呢也不再像是小孩子了。我们的外貌啊也和一年前有所不同。在生理方面啊，时间真的是我们的敌人。可爱的婴孩变成可怕的少年，成年人啊可能秃头，体型走样，年龄啊的确会夺去我们的健康和美貌。但在属灵的方面啊，时间却是我们的朋友，因为属灵生命的成长是随着时间而逐渐成长成熟的。我们啊会少做愚昧的事，学习啊节制忍耐，学习更有智慧，更可以啊放下许多的束缚，在耶稣里啊享受完全被神接纳的自由释放。是啊，这些宝贵的属神的性情啊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得到的。属灵的生命啊还要经历各样的风吹日晒，好使我们的信心得考验，我们的生命得到炼净。这样的风吹雨打呀，可能会使我们的外貌显得苍老，但是呢却可以使我们的灵命更丰盛更厚实，而不是啊单薄的肤浅。其实啊，圣经中也有啊长生不老的妙计。主耶稣基督应许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正是啊真正的长生不老，不是吗？我们想想哈，如果当初亚当夏娃不偷吃禁果，不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吗？可是啊，问题出在了哪里呢？就出在啊亚当夏娃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偷吃了禁果，罪啊便进入了这个世界。那罪的工价本是死。虽然当时亚当和夏娃没有立时倒地死去，但是啊他们因为犯罪就和神的关系破裂了，灵里啊是死亡了的。那最终呢肉身也死去了。是这样哈，因着神当初创造我们本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与神同在的永恒的生命。所以啊，即使我们的始祖犯罪，我们也因而有了罪性，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内心中都有一个愿望，想要啊长生不老。这是啊神给我们每个人内心中所留下的一个空缺，好让我们啊追求永恒，追求永生，而且啊只有神才能满足这样一个空缺。传道书3:11说哈，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所以亲爱的姐妹啊，我们都有一颗要追求青春永驻的心，但是啊，要追求那真正的青春永驻，而不是啊短暂的表面浮浅的。
2: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0: 是啊，姐妹们啊，我们不丧胆，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所要的啊，不是昙花一现的外在的荣耀荣美，而是永远的在神里面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怎么样才能真正使我们的青春永驻呢？如果没有生命的本源，单单靠着外在的化妆品、外在的美容、饮食的调节和心理的舒畅，都啊只能是暂时的。我们都知道自然规律不饶人，而我们的心理呢，就只能是更加的消沉郁闷，根本啊不能够与我们的年龄来抗争。倒不如我们将眼目转移开，来看一看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神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永远青春永驻的生命。这生命啊虽然要经历风霜雨雪，但是啊更加洁白纯净。这生命啊虽然没有外在的张扬炫耀，但是啊更加的扎实丰厚。亲爱的姐妹啊，真的是盼望你啊每次再去照镜子的时候，不单单注意到的是自己脸上的皱纹或是鬓角的白发，更是问问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怎样才能更讨神你的喜悦，怎样啊在我的生命里更有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和荣美的更多彰显。就像那首诗歌所唱，主我愿像你有怜悯心肠，温柔和宽恕，慈爱善良，帮助孤苦者，鼓励灰心者，领人归基督，寻找汪洋。主我愿向你听我哀求声，以爱与圣灵充满我心，使我做圣殿合乎你居住，更是我生命配居天府。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行深印我灵。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啊，主耶稣，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的祷告，我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的姐妹，当我们的年纪大一些的时候，当我们的外在的青春不保的时候，让我们不致丧胆，不惊慌，让我们知道这些外在的都是暂时的，本来啊就是要慢慢朽坏的，帮助我们转眼定睛在主耶稣的荣耀荣美上，甘愿舍弃所有，来单单追求在神里面真正的青春永驻，满有主耶稣的心肠，生命更多的有神的丰盛和丰满。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前一段微博上有这样一条转载，说到哈，弟子问老师，你能不能谈一谈人类的奇怪之处呢？老师答道，他们急于成长，然后呢又哀叹失去的童年，他们以健康换取金钱，不久后呢又想用金钱恢复健康，他们对未来焦虑不已，却又无视现在的幸福，因此啊他们既不活在当下，也不活在未来，他们活着呢仿佛从来不会死亡，临死前呢又仿佛他们从未活过。是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目是定睛到了那必朽坏的，追求了外在的青春的永驻，忘记了神给我们的真正的永活的生命，真正的常驻的青春。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十五节也说到，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让我们啊来拥抱现在的青春，现在的美丽，知道啊与神同在就是美丽的不得了的青春常在。感谢姐妹你的忠实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次再会了。
3: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是寒冬还是夏暑，都透过网络将神的话带到你和你的家中。这里是 BBN。 马太福音11章28-29节，主耶稣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愿下面的这首歌曲也带领你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他要与我们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十字架彰显神的智慧。选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这一段圣经只有八节，却九次用到智慧这个词。如果你好好读哥林多前书一章到三章，一共用了26次智慧，有的是名词，有的是形容词。所以刚才读的圣经主要讲一个对比，世上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做一个对比。世上的智慧不能带我们认识神，上帝的智慧却拯救相信的人。世上的智慧软弱又没有力量，上帝的智慧是强壮又有大能。世上的智慧在神看起来是愚拙的道理，而上帝的智慧是拯救人类的十字架道理。世上的智慧把人只能带到灭亡的途径，上帝的智慧使人得救，得到永远的福气。主耶稣到地上来，就是要把上帝的智慧带给世上的人。可惜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利尼人要的是世上的智慧。保罗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保罗强调天上上帝的智慧，犹太人要神迹，注重感性方面的表现；希利尼人要世上的智慧，注重理性方面的推理。保罗要上帝的智慧，注重灵性方面的更新。世上的智慧好像帮助人得到一些聪明，其实在德性上面，在灵性方面没有什么贡献。上帝的智慧，十字架的道理，人看为愚拙，却改变罪人，变成圣徒，带着大能拯救撒旦辖制的人，拯救罪恶捆绑的人。但是犹太人要神迹，为什么他们要神迹？因为犹太人已经五六百年是在列国统治之下，他们经过亚述帝国，经过巴比伦帝国，经过波斯马代，经过希腊，经过罗马帝国，在外邦统治之下，期待弥赛亚来拯救他们。可惜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是用神迹奇事，用军事力量推翻罗马帝国。他们要神迹，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要行神迹异能，带领以色列人来革命，来反对罗马帝国。他们不要天上真正的智慧，耶稣来了要把神的智慧给他们，他们拒绝。耶稣来了如果行神迹异能，他们就很高兴。我相信各位记得，当五饼二鱼给5000男士，可能有10000连男士妇女吃饱，吃饱之后犹太人看见了大神迹，马上就来强迫拥戴耶稣。请问要耶稣做什么？请回答，做王啊！希望耶稣借着神迹奇事大能来统治以色列国，带领他们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
结果耶稣上了十字架，耶稣被人钉死了，犹太人就不要耶稣，拒绝了耶稣，不要一位不用神迹奇事大能推翻罗马帝国的弥赛亚。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犹太人说，你如果是基督，你如果是弥赛亚，你就下来吧，如果你下来我就相信你了，你下来我就接受你是上帝的儿子了。犹太人要神迹，当十字架道理一讲的时候，他们变成了绊脚石，就跌倒在十字架道理的前面了。希腊人他们要的是理性的推演，他们看十字架实在是愚拙的，他们追求他们所以为的智慧。那么这些智慧是什么？等一下我说。那至少他们看这个十字架，那有什么道理好讲呢？十字架是当时最严重的罪犯要受的死刑的刑罚，是一个痛苦的刑罚。十字架代表的是坏的意思，不是好的意思。那所以请问讲十字架有什么好讲呢？犹太人他们把十字架当成绊脚石，希腊人把十字架当成愚笨的，讲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十字架代表的不是胜利乃是失败，不是福分乃是咒诅，不是荣耀乃是羞辱。所以一讲十字架他们不爱听，他们一想到十字架这一个不是智慧乃是愚拙。但是保罗说，在人看为愚拙的道理，神却用十字架来拯救信的人，这是神的大智慧。经过这2000年，我们知道十字架意义完全改变了，神借着十字架奇妙的拯救人类。所以如果你在一个房屋的屋顶上看到挂上十字架，请大家告诉我，那是一个什么地方？教堂啊，代表一个神圣庄严，一种蒙福的地方。如果你在汽车上看到挂上十字架，那是一个什么车？救护车，那是一个救人，一个帮助人的一个标记啊。红十字会代表博爱，代表救济。如果你的脖子上挂一个十字架，请问那个是干什么用的？你们很多人挂都不知道干什么用哈，那是一个装饰用的哈，那是代表很尊贵的装饰，那不是真的吗？哈，如果不然，请你都还给我啊，不是还给我啊，都交给我哈。挂个十字架代表很尊贵，代表很高贵的意思。但是2000年前绝对没有人挂十字架的啊，就好像没有人挂断头台一样的啊。如果你用一个黄金打一个断头台送给你的女朋友，那恐怕就完了哈，就真的完蛋了哈。十字架，上帝借着这个记号改变了它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是上帝的大能，地上的智慧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人。哥林多人追求智慧，在希腊影响之下，他们寻找从公元前600年希腊哲学家所研讨的智慧啊，一代一代传下来。但是哥林多人的品格没有改变啊，请你们回答我，哥林多人的品德是很好还是不好？请回答。答对了啊，嫉妒、纷争、恼恨、自高、自大、自夸，还有犯严重的淫乱、误会的生活、纵欲的生活、彼此的诉讼、告状告到法院、相咬相吞。哥林多人追求世上的智慧，世上的智慧没有改变他们的习性，没有改变他们的德性，没有更新他们的灵性。保罗是一个很懂哲学的人，保罗曾经在最有名的加马列教师门下受教，
保罗不但懂得犹太人的法律，不仅有犹太宗教的背景，保罗也懂得希腊哲学，他能够跟斯多亚学派的人辩论，可以跟伊皮古罗学派的人辩论，保罗是精通哲学的人。但是保罗不是靠着哲学，不是靠着世上的智慧，不是靠着犹太的法律改变他的人生。当保罗没有遇见主耶稣以前，他已经是一个有权柄的拉比，一个有权柄的文士。那么请大家想一想，回答我，当保罗饱读古代的经典，不管是犹太的，不管是希腊的，保罗的脾气是凶暴的还是柔和谦卑的？请各位回答。我们没有冤枉保罗啊，保罗在天上啊，他不会怪我们的啊，因为他打死斯提凡，然后拿着权柄到处抓基督徒，不但抓基督徒，关他们到监牢，不但关到监牢，还给他们上苦刑啊。这些事情我们实在想，保罗会这样做吗？他真的这样做的，因为记在圣经里面。保罗虽然有很多哲学的思想，有很多犹太的法律，他什么都懂，很有学问，而世上的智慧没有能力改变保罗从一个不好的性情进到更好的性情。是谁改变了保罗？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保罗？是当保罗正抓基督徒，抓到大马士，突然之间天上有大光照在保罗身上，保罗眼睛不能看见，匍匐在地，主啊，你是谁？你是谁这样光照我？保罗知道是天上的神，主啊，你

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拯救改变保罗，乃是神的智慧，十字架的道理，耶稣十字架的拯救改变了保罗。所以保罗说，我们传讲这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在世人看那是个愚拙的，在我们信的人得救的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大能。保罗所以到处传福音，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今天早上我们时间不多，我就很简单跟各位说一下。那么哥林多的基督徒，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在讲论世上的智慧，到底在讲什么呢？然后保罗来了，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那是上帝大能的彰显。哥林多人，哥林多的基督徒，因为喜好世上的智慧，结果没有得到属灵的丰盛，那是很可惜的。所以教会在软弱中，教会不能够复兴，我们需要认清唯有神的智慧能够拯救这个世代，唯有神的智慧能够满足人的心，也唯有神的智慧能够让神的教会得到雄壮，得到成长，得到复兴。那么世上的智慧以哥林多情况来看，他们是累积了希腊哲学以及当时的基督教错误的哲学。我们知道哥林多在雅典的西边，大概只有60 mile， 不到60 mile， 从我们这里开车到 Philadelphia 这样的距离而已，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那么雅典是希腊哲学的中心，那么影响哥林多是非常严重的，他们之间经常有来往的。那么哥林多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所谓哲学就是喜爱智慧的学问，所以 philosophy 这个 sophia 就是智慧的一个原字根。那么 philo 就是我爱，他们爱智慧，爱智慧，寻找智慧的人生。那么智慧是什么？为什么爱智慧？我们晓得古希腊在荷马史诗的时代是神话连篇的时代，什么都跟神话有关系的，神话解释这个宇宙，神话解释我们的人生。不过他们的方法是把世人的现象投影到诸神的身上，所以诸神像世人差不多，有男的有女的，他们也有结婚，也有家庭，夫妻儿女的关系。那么这些关系之外也有世上人的毛病，所以嫉妒、纷争、恼恨、打斗，这在希腊诸神里面都有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诸神的解释，海有海神，山有山神，天有天神，地有地神，各样神各管各的事物。那么这样的解释到了公元前600年，这一些哲学家爱好智慧的人，他们就不接受这一套，就反对这一套，然后就来思想怎么不用神话来解释宇宙，来解释人生。所以这些哲学家就开始思考，所以慢慢就想出了所谓道与宇宙的关系。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也借用道这个词，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而道这个词的渊源是从希腊哲学用过来的。他们思考这个宇宙的运转，发现很有规律，早上太阳出来，晚上下山，白天黑夜，一天24小时，很有规律。然后初一十五，月亮比较圆，月亮比较缺，也很有规律。然后春夏秋冬，
冷的时候、温的时候、热的时候。

0: 格后也有规律的变换，想到这一切的规律，慢慢他们就要想为什么会有规律，有规律他们不愿意接受神话所描写的什么神管什么，什么神管什么，所以他们就推论的结果说有道的存在。怎么会有道的存在？就好像人，人有物质身体，人可以过规律生活，我们因为物质身体的里面有灵魂的存在，灵魂产生理性的功能，人理性的功能管理人物质的身体，就能过一个正常人有规律的生活。所以推论这宇宙的规律，因为有物质宇宙后面的宇宙的灵魂，宇宙的大理性，那个大理性叫一个名称，就叫做道。这个道就是在管理，在运行在宇宙的里面，好让这宇宙万有万物有它的规律。那么这个道却不把它当作有位格、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神。如果认识万有规律来源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有位格的神，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神。而他们用道这个词代表一个力量，代表这个力量在规划、在管理，让宇宙的运行规律。那么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以后，慢慢就产生那怎么来了解道的一些运作，了解道的一些本质，那么就需要在人的思想理念界里面多多去揣摩，多多去推论。那么就看到宇宙万有，如果要说一个永恒的宇宙，强调一定可以完美的存在，如果不完美的不能永恒，但是今天可见的现象境界都是不完美的，都在变换，而且可能变都是向坏的一面。所以我们人越变是越健康还是越变越不健康呢？也许你说可能越健康，现在医药越来越发达，维他命越来越多，我们可以越来越健康，但事实上越变总是越不健康的。你今天可以变健康一点，过了50年一定越来越不健康。那么人到底越变越美丽还是越变越不美丽呢？也许你说现在有各种美容术、人造美女等等的，所以越来越美丽。不过你想一想，50年之后你再怎么人造造不出来了，没有办法越来越美丽。但如果是永恒的，那就是真正永远美好的境界。哪里有美好的境界？哪里有完美的境界呢？这个完美的境界不能在今天的现象界找到，那是在万物的本体，在那人的理念里面才有。那么这个也许举一个例子各位就知道了，比方说我们说篮球是圆的，好，没有错，篮球是圆的。我们汽车轮胎是圆的，那也没有错，轮胎是圆的。我们用圆规在墙上画一个图是圆的，你说那也没有错，是圆的。但是这些圆请问是不是真的圆？请大家回答我，是不是真的圆啊？你再怎么圆规画你也画不出真的圆啊，没有办法画到一个真正完全的圆。现在请问真正完全的圆是在我们可见的现象界还是在不可见的理念界里面？请大家回答，在什么界里面？在不可见的理念界里面。那么这个理念界就是一个完美的境界，你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完美，这个世界没有的。那么希腊的哲学就是用人的理智、用人的推理，希望超越过可见的现象界，去找到那永恒、真实、不变、荣耀的本体界，那个理念境界啊。这样的思想，我们知道从柏拉图以后就非常的强调和盛行。那么人要追求智慧，智慧在哪里？ 智慧就是你要超越过可见的本体现象界，可见的现象界，能够了解那不可见的理念本体的境界。所以柏拉图就把宇宙的形成是先有理念界的存在，然后产生了现在可见的现象界，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但是重点是什么呢？那么从这样哲学的角度慢慢就推演出来什么？推演出来人的灵魂是属于那本来美好完美本体境界，理念境界。人的身体是属于现象不好不完美的境界，灵魂在身体里面好像受到拘束，像坐监牢一样。人怎么能够脱离监牢里面的一种捆锁？你要好好爱好智慧，就是研究神学，追求神学的哲学的了解，产生哲学的人生，然后你就能够对于各样神事物能够超越。这样的人他才是一个属灵的人，这样的人才懂得活在完全的境界的里面。那么以后这样的思想再融合上所谓的波斯二元论，波斯二元论认为善恶是永恒的，所以善神跟恶神是永恒的，然后宇宙一切所发生的善是善神在管，恶是恶神在管。这样的思想以后被融合起来，就变成所谓的诺斯底主义，所谓的爱好智慧的主义。这个主义影响基督教非常的厉害，到了第二世纪，诺斯底主义的基督徒是慢慢的越来越强烈啊。那么在公元五六十年哥林多书信的时代是诺斯底主义的雏形，他们都爱好智慧，追求智慧。这一些智慧他们强调重点，没有时间详细讲，里面有一点，今天人的灵魂，良善的灵魂住在邪恶的物质身体中，像坐牢。那么比柏拉图更进一步的认为物质的身体本身就是邪恶的，所以灵魂在里面要想得自由，你就必须要成为属灵的人，需要成为完全的人，你要追求世上的智慧。这个智慧帮助我们了解宇宙的本体，你就能够从捆绑中的身体得到自由。那么在这样过程中，他们就产生了所谓的纵欲主义。这个纵欲主义，所以凡事都可行，我什么都不要紧，凡事都可行，犯罪也不要紧。所以哥林多它是一个港口，本来就有不好的风气，再加上哥林多的山顶上一个大庙，这个庙他们经常希望物产的丰盛，希望能够兴旺繁盛，所以在祭祀的典礼里面有很多淫乱的行为。庙里面有1000左右所谓的女祭司，都是像娼妓一样，他们鼓励犯淫乱，能够好像繁盛的一种生命力。那么这一种影响哥林多犯淫乱很丰盛，哥林多在那边有人娶了继母都认为无所谓的啊，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一种他们认为为什么没有关系呢？因为肉身本身是邪恶的，犯罪是败坏肉身，所以用犯罪的过程败坏了邪恶的身体，这是还有功劳的，所以犯罪不要紧，凡事都可行。但是保罗特别来矫正他们，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智慧是要拯救人脱离罪恶的捆绑，上帝的智慧带着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让人变成圣徒，而不是继续活在罪中。人要喜爱接受上帝的智慧，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智慧就是十字架， 每一次我们来剥饼，但愿上帝十字架道理深深在我们心里。为什么十字架产生大能？因为上帝的大爱在十字架的里面彰显出来。上帝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何等爱我们世上的人，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受尽痛苦和折磨，为了罪受审判。我们知道十字架是几根铁钉，人挂在上面，那是非常痛苦的姿势，让人很难呼吸，每一次呼吸脚都要踩在下面的横木棍上面，如果腿被打断了就没有力量呼吸了。各位可能有人看过这个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那个电影哈，把受十字架苦难描写得很深刻的相当有意思的电影。那么这是上帝的大爱，上帝的爱来改变我们的心。为什么十字架有大能？不是道理而已，是一个很实际的爱，代替我们受痛苦的爱，代替我们受刑罚的爱，代替我们受审判的爱。爱就产生能力。有人做一个，在英国做一个试验，在英国一家医院里面，有一些小孩生病了，那么医院把病童分两边，一边每天请妈妈来陪着照顾，一边妈妈没有来。试验的结果，妈妈每天来的孩童的病就快好，妈妈都没有来的病比较慢好，因为母亲的爱感动激励，帮助他能够快的复原。上帝的福音十字架不是一些哲学理论，乃是上帝爱我们，上帝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爱的力量是超越过理性里面的分析，爱的力量很大的，很奇妙的，超越过理性的分析，超越过我们研读什么智慧什么哲学那个超越的。上帝大能借着十字架，是把他无比的爱要临到我们人类身上。亲爱弟兄姊妹或者慕道朋友，请你记住，基督教不是讲一些哲学，基督教讲上帝爱我们，上帝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这就是希腊原文里面的意思。所以英文圣经翻成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那个副词 so 代表爱到一个极其大的程度，中文的翻译放在圣字的里面，上帝爱我们，这个爱是一个极大的力量，来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脱离永远的灭亡，脱离审判。不但如此，十字架道理，耶稣被钉十字架，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不但是好人，是一个善人，不但是一个教主，他更是救主。耶稣的十字架带着死里复活的大能，打败魔鬼的权势。为什么基督徒认识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智慧，十字架道理，一面是大爱产生大能，一面是生命产生大能。耶稣那荣耀的生命，耶稣那复活的大能要进到我们的里面。罪恶虽然权势还在，撒旦还在诱惑，基督徒靠着复活的耶稣，因着信的缘故，他帮我们从嫉妒里面、纷争、恼乱、误会、相咬相吞、仇恨的里面，能够把我们拉上来。这是神的大能，这是神的智慧。保罗自己经验过了，他懂得一切的这些知识不能救他，唯有耶稣的十字架，复活的救主耶稣把他从罪恶里面拉上来。他说，我不夸别的，我没有什么可夸，只夸耶稣基督和 和他钉十字架，他不传别的，我只传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因为耶稣真的让他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变成圣徒，又打发他成为使徒，到处传讲主的福音。感谢赞美神，今天我们纪念主耶稣的十字架，每一个月第一次主日都在这一边拨饼纪念主，不要忘记，这是上帝极大的智慧，借着十字架，他的大爱彰显在我们中间，他的生命大能彰显在我们中间，每一位基督徒更愿意来爱恩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经验他复活的大能，统管万有的大能，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得胜撒旦的权柄，得胜罪恶的权柄，我们也传扬这美好的福音，十架的真理，上帝的智慧，才能够拯救这个世代。没有人的智慧来拯救这个世代，我们自己的本事不能够服侍这个世代，唯愿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十架救恩，上帝的大爱，上帝的大能，不但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传扬到这个世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1: 我们心存感恩，他已经完成了这伟大的救恩，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大爱，上帝的大能，愿我们自己常常来经验，常常追求更多体会十字架的大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经验复活的大能，我们能够得胜撒旦罪恶一切的权势，也像保罗一样满腔热忱，到处传讲十字架的道理，上帝的智慧来拯救这时代。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愿你今天就打开心门，你说主耶稣，请你进到我的心里，请求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能够临到你，宝血洗去你的罪，复活的生命进到你心中。亲爱的天父，我们感恩你的智慧远超过人间一切的智慧，你的救恩何等大能，把我们都从撒旦罪恶权下拯救出来，我们满心感谢，继续恩待你的教会，在这里传扬你这十字架美好的福音，多多领人归向你的真理，恭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2: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里是 BBN。 神的儿女一定要牢记自己的身份，就如彼得前书的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特别要为一对爱主的夫妇来祷告。主啊，你特别恩待姐妹，使她癌症治疗的过程当中满有神的恩典和怜悯，也求主继续的赐福这个家庭。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穷尼之友这个节目是由穷尼女士制作的。下面请您收听穷尼的生命见证。
1: 克里斯·劳斯顿，超越痛苦圣经。嗨，我是穷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欢迎您来到穷尼之友节目。您知道，我特别喜爱我们可以与许多有各种充满恩赐的残疾伙伴们一同在这个事工里服侍。其中一位是我的好朋友克里斯·劳斯顿博士。您晓得他名字后面一连串的博士、硕士我都数不清楚了。他在穷尼之友事工里帮助我们建立一套资源系统来帮助残疾朋友们。今年稍早，有些听众也许还记得我访问过克里斯，他也跟听众提到他自己本身也是个残疾人士，坐在轮椅里也用拐杖走路。他的残疾是有点像脑性麻痹、脑瘫似的，行动也不是很方便。我常常笑他，他开轮椅的速度实在太快，他则认为那样很刺激、很好玩。我同意，在轮椅里开快车的确很好玩。也许未来某一天，我和他应该来个轮椅比赛，他肯定赢。在这里，克里斯帮助穷尼之友事工建立一套资源系统，其中一项是超越苦难版本的圣经。它是经由穷尼之友几年的整理出版的圣经，是市面上第一本专门为残疾人、他们的家庭以及照顾他们的人所写的圣经，或者是任何遭受痛苦的人所预备的圣经版本。就像照顾阿尔茨海默症，又称老人痴呆症的父母，或是家里有个罹患自闭症的孩子，或是中风的另一半等等，可以是有慢性疼痛的人，或者是离婚带来的锥心之痛。对于任何痛苦及困难，这都是一本特别可以带来帮助的圣经。许多圣经版本都有提到痛苦及苦难，但是这本超越苦难的圣经，我们特别专注在圣经里提到痛苦、苦难的地方。圣经清楚地提出，痛苦一方面是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无法避免的，另一方面也提到神，即在耶稣里，痛苦是充满意义的。这本圣经里特别有一段提到神信实的恩待每一个人，包括唐氏症及阿尔茨海默症的患者，并且在里面有一段提到医治，以及对老年人及临终照料，什么时候应该用安宁疗法，什么时候应该积极治疗，这些在圣经里都有提到，也可以在必要时带来帮助。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苦难和上帝的良善的问题，甚至关于这个世界上的邪恶问题，这个版本可以在每日读经时当作辅助工具，希望可以给您带来力量。
0: 穷尼的生命见证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二节说道，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为主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家庭祭坛。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我们就一起来攻读诗篇118篇1-9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那帮助我的人中，有耶和华帮助我，所以我要看见那恨我的人遭报。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王子。

这首诗歌也是马丁路德最喜欢的诗篇之一。马丁路德经历过诗中许多的应许，在艰困患难中得着神许多的帮助和安慰。在这篇诗中蕴藏着宝贵的应许，是赐给所有受苦中的信徒的。比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又如第六节的，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世人见证了主的帮助是何等的可靠迅速。朋友，若你正陷入患难的深渊中，请来就近他，因为他是你的力量，你的诗歌，你的拯救。

下面我们靠着神所赐的慈爱和怜悯，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家人们的需要来祷告。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个家庭祷告，他们去日本探望孩子，求主保守看顾他们来去的平安。我们也为主内一个姐妹祷告，主你保守她的身体康复强壮起来，也为她下个月要开始的工作祷告，求主预备赐福。为主内一个家庭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他们家孩子的健康，也保守他妻子从台湾奔丧平安回来，求主亲自的安慰。为主内一位小弟兄祷告，他即将搬迁回到夏洛特，求主保守他一路的平安。也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求主继续的施恩怜悯，使他所用的药物都起到好的作用，也保守他的身体以及牙齿都可以健壮起来。我们也特别为哥伦比亚麦德林地区的赈灾祷告，求主保守看顾 BBN 在当地的同工和听众。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的父亲正在接受手术前的各项检查，求主亲自的带领。为主内一位刚刚开始大三学习生活的小姐妹祷告，求主保守她新的学期在公寓和室友相处愉快。为主内一位弟兄祷告，他太太前不久查出癌症，正在治疗，弟兄也刚刚失业，家里的负担很重，求主施恩怜悯，为弟兄预备合适的工作。为一位刚刚开始新工作的主内弟兄祷告，求主赐给他有体力有智慧也有能力，可以顺利的完成三个月的试用期。为主内一位弟兄他侄子这个家庭祷告，他侄子的妻子生下孩子以后康复过程很艰难，求主特别的保守看顾。为一位找工作的主内姐妹祷告，主你赐给她有好几家公司的联络，求主赐给她有智慧，也赐给她定力，使她有明确的带领，也保守她在教会和家中的侍奉。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主你自己恩待她，保守她在找工作学习新知识各方面都有神的恩典。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即将迎来生产，求主保守她们母子的平安。为主内一位听众献上感谢，求主保守看顾她不断地得着神话语的喂养。为主内一位播音员他父亲祷告，主啊你开启他心中的眼睛，早一日来认识耶稣基督。为主内一位听众献上祷告，他收听重播节目的时候遇到困难，求主恩待他。
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即将承担第二年的合约，我们求主坚固她的心，除去她的紧张和忧虑担心。为前不久住院治疗的主内一位姐妹祷告，目前在家中康复，求主带领。为主内一位弟兄祷告，他刚刚出生的孙子健康状况不太好，我们求主保守看顾这个婴儿，也安慰弟兄的心。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回国探亲，保守看顾她母亲以及她妹妹的手术和康复。我们为主内一位姐妹的亲属祷告，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败血症，求主看顾医治。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回国探视母亲，求主保守她回来的路途都平安。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救赎的恩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就像今天诗人的见证那样，主的大能，主的恩典满满地彰显在他的身上，使他口唱赞美的歌，使他满有感恩的话语。今天我们将许多的不如意，将许多的受苦者，将许多的艰难都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你帮助我们更多的仰望你，更多的注目在主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上面。主，我们更感谢你的应许，你知道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有各种的需要，甚至是有许多很难忍受的苦难，但是我们可以一面向爱我们的主来呼求，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有盼望，有神国的盼望，有主再来的盼望。主啊，我们特别将以上听众朋友们他们所有的需要，无论是工作的需要，还是身心灵方面的需要，主啊，都求你按着个人的所需，一一的加添给他们，使我们所有的人心得安慰，可以鼓起勇气，淋漓得力，在奔走前面的路程。也求主垂听我们心中口中所有的祷告，我们这样感谢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是家庭祭坛的节目，希望透过这个祷告的祭坛，借着彼此的带祷，一起奔走前面的路程。若你有什么属灵的需要，请你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我们开有100多门的课程，帮助你来学习神的话语，使你在灵里面有更多的得着，从心得力。谢谢你的收听，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家。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8月22日，该说什么？参考经文：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马太福音10章19节。你是否有时不知该说什么？有时在某些棘手或微妙的场合，稍有失言就可能要付出高昂代价时，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彼得和约翰活出了耶稣给他们的应许，圣灵必在艰难时刻赐给他们当说的话。耶稣已吩咐门徒继续他的事工，现在他们正照他的教导行事，他们医治人，并宣告他赦罪和从死里复活的信息。但彼得和约翰被捕，并且被带到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面前，那些领袖想知道门徒凭什么权柄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关键时刻到了，彼得被圣灵充满，大胆地宣告他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那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救恩唯独在他里面。不同于当今世界在某些敌视基督教地区上的信徒，我们多数人尚未因信奉基督而被迫交代自己的信仰。然而，我们可以因成为耶稣门徒的忠实见证而感恩。我们也可以相信，当我们被呼召分享关于主和救主的真理时，圣灵会赐给我们所需的一切。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帮助我们信靠你和圣灵，让我们被呼召奉你的名行事时，能以仁爱和勇敢的心说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今天要与你分享雅各书的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0: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2:13，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2:13。
2: 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专题，就是信心。我们读到整本圣经，人都有罪，罪人需要神的拯救，人要得到神的拯救，不是靠自己有好行为。虽然人应该有好的行为，但是人的行为再好，达不到神定那个得救的很高的标准，达不到。那么人只能够凭着信心相信耶稣是救主，那么这个人就得救了。所以得救不是靠行为，得救是靠神的恩典。人用什么样的工具去接受神的恩典呢？用信心。我们也从圣经里看见哦，一个人信耶稣得救了，但是并不是就毕业了，他还要靠主耶稣能够得胜。大体上讲，要胜过从撒旦来的两种事情。第一种，要胜过从撒旦来罪的引诱；第二种，要胜过从撒旦来苦难的逼迫。这两种我们都靠自己不能得胜，要靠着主耶稣得胜。我们用什么方法去靠主耶稣能够得胜？圣经说也是信心。我们把天国比喻成为一个宝库，这个宝库里面呢，有许许多多无价之宝。神要我们把这个宝库的门把它打开，要把里面很多无价之宝成为我自己所有的，我自己所享受的。但是要把这个宝库的门打开，需要一把钥匙，这个钥匙就是信心。所以信心呢，是人与神开始接触的一个工具。信心也是人与神的关系发展到最高潮的一个工具。它是初步的，它也是最后的。那么信心非常重要，所以我就愿意从圣经里跟弟兄姊妹讲到一些关于信心的事情。大概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讲6次或者讲7次。今天第一次我们要讲到信心是什么，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到信心不是什么，要把是什么不是什么这个观念啊，要把它重新的加以澄清，好让我们对信心的认识没有错误，没有偏差。今天我们要讲到信心是什么。我们常常去告诉别人啊，你相信耶稣就得救了。如果对方问我们，我要有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才算是信，我才能够信耶稣得救，恐怕我们信耶稣的弟兄姊妹都不太容易回答。我里面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算是对主耶稣有信心，或者我里面有怎么样的一种心态算是对主耶稣没有信心。 我们就不太容易回答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应该知道信心是什么，应该先知道信心不是什么。今天我们先看信心是什么，请看第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他就是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第一处圣经讲到信心是什么。圣经说凡是接待主耶稣的，就是相信主耶稣名的人，那么这样的人神要赐给他一个权柄，叫他做神的儿女，神做他的天父。从这节圣经我们看见了信心就是接待。这种中文老的版本翻的是接待，你看现代版本翻译的中文圣经是翻的接受。凡是接受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待也好接受也好，意思都是一样的，信心就是接待，相信耶稣就是接待耶稣。那么我们可以从反面来讲哦，就更清楚什么叫做接待，或者什么叫做接受。如果我们听见主耶稣，我们里面就反感，里面就拒绝，里面呢就抵挡，我们就巴不得离开这个地方逃走，这种心态哦，就是叫做不接受，就是叫做不接待，这就是不信。如果我们听见耶稣和耶稣的道理，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意接受的心，虽然我们承认初信的时候很多问题实在不清楚，但是我们里面没有一种很明显的很强烈的一种反感的心，我们愿意明白，愿意多听，愿意多知道，愿意有一个接受的心，虽然一大堆问题，但是我愿意有一个接受的心，这就是信心的开始，我们称为初信。这个人就有了初步的信心了。虽然很多关于耶稣的道理，关于圣经的道理，关于基督徒生活上的很多事，我们很多问题不清楚，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听见耶稣的名，听见耶稣的话，听见耶稣的事，我们不反感，我们不抵挡，我们不拒绝，我们不逃避，我们反而愿意来聚会，来多听，愿意多知道，这就是信心开始的，这就是初信的信。所以什么是信呢？信就是接待，就是接受。但是主耶稣是灵，没有体，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接待他什么？刚刚读的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接待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信他的名。耶稣的名是什么？你读整本圣经，耶稣有许多的名字，我们只讲两个重点性的名字，是耶稣就是叫做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耶稣这个名字啊，就是说是人类的救主，我们接待他就信他的名，信他的名是耶稣，就是信他是人类的救主，是我的救主。那么在社会上，人类在某一方面的救主不止一个。你看有的国家也许 有一点集权，有的国家有一点专制，他们就常常喜欢有一个口号，把这个政府最高领袖啊称为民族救星。但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有他自己的民族救星，跟别人不同。民族救星也就是说他是这个民族的救主，所以世界上社会上的救主很多，但是真正的救主能够救我们的灵魂出死入生，救我们的今生有新的改变，这样的救主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除他以外没有第二个救主。然后也从圣经里面看见耶稣还有一个名叫做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是受膏者。受膏者又是什么意思？受膏者是王。那就说我们接待耶稣就是相信他的名，不但叫耶稣也叫基督，他不但是我的救主，他也是我的王。你知道救主不一定就是王，王不一定就是救主。有时候你在现实生活上看啊，我们在此时此地在某一件事上需要一个救主，或者是说得重病需要一个医生来救我们，或者掉在水里快要淹死需要一个有用救生技能的人跳在水里把我们救出来，那么他把我们救出来，救出来以后他是我们在这个危险里的救主，但是并不是我的王，他以后不能管理我的心思言语行为，他没有这个权，我们也不会服他。但是主耶稣不但是我们真正的救主，也是永远的王。这个王要从哪里开始掌管他的王权？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我们信他就是接待他，接待他在哪里？接待他在我的心中，他就要在我心里不但做救主，而且要做王。他要执政，他要掌权，要管理我们的心思，管理我们的言语，管理我们的行为，管理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他通通都要管。我们常常讲到有人在家里在机关在学校在公司甚至在教会，我们说这个人管得太多，我们就用一个术语说他叫做一把抓，就什么都要管。主耶稣是一把抓，什么都要管。你读到新约，不但管理我们的心思，要管理我们的言语，要管理我们的行为，还要管什么？连姊妹们梳头发他都要管。因为在新约里面都讲到妇女应该以什么样的头发作为那个圣洁的装饰，连穿衣服都要管。你说这个不叫一把抓吗？真实是一把抓。如果一个人在什么地方管是一把抓，我们说他太过分。但是主耶稣要管理我这个人，他要做基督，他要做王，一把抓不是过分，是正当。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他救的，他有资格一把抓管理我。不但在教会里要管理我，离开教会在家里要管理我，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他要管理我，我回到家里进入寝室关起门来一个人他也要管我，是超时间超空间的，他都要做我的基督。所以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基督并不抽象并不空洞，我们要信他，要接待他，从什么地方着手？从他的名。你知道世界上啊，很多的人啊，有名无实， 我们听他的名非常的好，等到真的见到这个人，或者听他演讲、听他唱歌、看他表演，哎呀，我们说，这个闻见面不如闻名，就是说我与其今天看见他，不如从前听他的名好，那么这样就叫人失望，因为人呢、常常都是名实不符，但是主耶稣的名呢、名实是符的，不但是符的，你相信他是你的救主，你相信他是你的王，你用接待的心，就是信心，让他住在你的心里，你以后所经验到的耶稣常常超过我们所听见的，常常会超过我们从前别人所讲的，我们所听见的耶稣，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奇妙、他的大能，都是超过我所听见的，就说他的事迹超过他的名，不会叫你失望的。这是第一个，是信心，就是接待的心，就是信心。虽然初信呢不清楚，初信有很多问题，但是究竟我里面对主耶稣不反感、不抵挡、不拒绝、不逃避，我愿意来，愿意更多知道，感谢主，这是信心开始产生。我们看第二处圣经，什么是信？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然后我们读54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再看同一章54节，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某日我要叫他复活。你把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读过以后，你再把54节读一遍，你再把这两节经文联想起来，你看见第二，什么是信心呢？信心就是吃喝。你看在54节，主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某日我要叫他复活。你读到圣经，主耶稣讲的道理跟世界上的圣人伟人讲的道理很多地方大不相同。伟人智慧的人，他顶多叫人呢、信服他、跟随他、拥护他、为他死。没有一个伟人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你们应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血不是，他的肉他的血都是代表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呢，我们是可以吃喝的，但是他的生命也是看不见摸不着，怎么吃喝？他说信他，信他的人永远不饿，信他的人永远不苦。从这里不但看见了信心就是等于吃喝，你相信耶稣你就等于吃了他的生命，喝了他的血。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读整本圣经，你会发现呢一个很稀奇，我是比较有一点贪吃，求主赦免哦。读到圣经呢，有时候很感兴趣，整本圣经常常讲吃。从伊甸园开始就讲到吃，神给人的第一个命令呢，就是关于吃的。他说伊甸园中果样树上的果子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全本圣经神对第一个人下的第一个命令，可以吃的不可以吃的讲得清清楚楚，跟吃有关，整本圣经充满吃的故事。我们说这一本书是神的话，是宇宙独一的神留在人类社会里面唯一的一本经典之书。那么这样一本重要的书怎么到处都在讲吃什么喝什么？原来吃喝是代表人的本能的需要，他是用吃喝表明人心里面呢那个本能的需要。耶稣的生命呢，我们是可以吃的，是可以喝的。那就说神造人呢，人里面对神对主耶稣有一个本能需要的渴慕的心，所以只有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才有宗教，没有按照神形象造的其他的生物动物之物，在很多本能上跟人一样，但是他们没有宗教观。猴子很接近人，在吃的事上，在婚姻的事上，在养育自己的第二代的事上，很多形象跟人差不多，但是猴子没有敬拜神的需要。假定我们今天有宗教的需要，我们把神找错了，没有找到这位独一的神，唯一的救主，我们也是信了假神，吃了假神在我们里面了，我们的心呢没有真正的满足。不但没有真正的满足，这是把圣经摆开，你打开报纸很冷静可以看见，你就拿地区拿国家做单位，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国家拜假神之风很流行，你就看见了崇拜金钱、放纵情欲、暴力的事情每天都有。假定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人是相信耶稣的，把耶稣当作他里面宗教的本能，当作事物吃进去，人心呢有满足，有满足以后才有健康。不是说这个国家就是绝对没有社会罪恶，也有，但是比例数字要低得多。你就看在欧洲，大体上说北欧以基督教做国教的国家比较多，虽然宪法上没有这样的明文规定，但是多数人都是基督徒，所以欧洲在北欧比较富强，在东欧南欧拜偶像的比较多，所以比较混乱，比较贫穷，比较落后。所以不要认为宗教啊是一个无所谓的东西，而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甚至于是一种多余的东西，不是。
我们。

凭着信呢，把哪一种神吃进去，跟人心健康不健康有分不开的因果关系。再讲到吃喝，除了很少数的例外，大多数的时候一个人的吃喝都是甘心乐意的，都是自动自发的，都是一种本能的满足，都是一种享受。所以我们要把耶稣的生命当作食物吃进去，当作饮料喝进去，是借着信心。但是呢，不是人加以勉强，要自己甘心乐意的，要自动自发的，要把它当作我心里的需要，我实在需要它在我里面。而且你信到一个地步啊，耶稣不但你自己的需要，耶稣是你的享受。你看在贫穷落后的地方，人呢，只要有食物把肚子填饱，就算了。慢慢的，比较开发，比较进步，那么就不能吃东西仅仅把胃填饱也满足，可能就要讲究一点口味，讲究一点营养，再进一步啊，就要注重那个颜色怎样，那个香味怎样，再进一步啊，就要注意那个台子上的布置，餐厅的气氛，要放一点轻音乐，这个电灯光暗暗的，但是又点一个火点的蜡烛，还要讲究穿衣服，还要讲究在台子上这个讲话的造成的给人的反应，彼此之间的气氛。我们中国在几十年前，我做小孩哦，那个家里面是一大桌的人围着圆桌吃饭，吃饭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家庭的冷战场就开始，妈妈就借着狗骂媳妇，大哥就暗中很老腰，就故意把好吃的菜给他放远一点，你恨我，我恨你，有的时候就公开吵起来了，就公开有人摔碗了。所以大家吃完饭以后啊，就胃痛，我的胃病就是那个时候造成的。但是进步的地方就不是这样，吃饭要有气氛，要有情调。恐怕我们在美国的中国同胞都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要一家人坐在台子上，如果是基督徒要经过祷告，然后父亲母亲要就不要在餐桌上跟老大说你的功课坏透了，你小心。跟那个女儿说你昨天出去不打电话你在干什么，那就不要讲这些，就是要讲一些大家愉快的，讲一些大家能够心情轻松的。如果是基督徒就要讲一些属灵的造就的话，功课有困难我们可以祷告靠主，你胃口不好你可以求主医治，就要讲一些这样的彼此得造就的这种话，就不仅仅是把一种食物吃进去把肚子填满。我们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整个的教会，我们常常吃喝主耶稣，要从把心里填满慢慢要达到我们在享受耶稣，不是仅仅把胃胀满就够了，我们真是把它当作一种享受。你可以有个这种经验哦，有时候你听一篇道，听诗班唱的一首诗歌，真是一种享受，不但是叫你里面满足，而且是一种喜乐，一种享受，一种很高级的一种享受。所以信就等于吃喝，信耶稣就等于把耶稣吃进去，把耶稣喝进去。
我们再看第三处圣经，讲到什么是信。罗马书十一章，新约222面。罗马书十一章，我们从17节读到20节，这段圣经比较长，请我们用起音的方式读。罗马书十一章17节到20节，你从这一节圣经，保罗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又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对主耶稣的信呢？保罗在这里用的一种知物的解知法来说明信与不信。他把犹太人跟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分开，他说犹太人呢，因为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所以他们本来是结在那个针筒橄榄树上的橄榄枝，但是他们否认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神就把他们从橄榄树上这个枝子就砍下来。那么外邦人很多听见耶稣的事情就信了。我们本来不是那个针筒橄榄树上的枝子，是另外一棵橄榄，野橄榄，不是正途，但是我们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神就把我们这个枝子从野橄榄树上啊砍下来，但是不是丢在地上，就把它结在这个正统的橄榄树上。这就是解枝法，信就解上去，不但解上去，解通。如果不信，本来在上面就砍下来，砍下来就丢在地上，一个树枝砍下来丢在地上很快就干了，很快就死了。这个是第三处经文解释什么是信，同时也告诉我们什么是不信。信本来不在这个树干上，但是可以把它解上去。你知道这个另外一种树的树枝要解在不同的一个树的树干上，要把它解上去，而且要把它解通，里面要通，那么这个树干的全部营养的成分呢，能够流通在这个树枝里，这个树枝就活了，这个树枝就能开花，就能够发芽，就能够结果子。这就是信嘛，就解上去，而且解通；不信就砍下去，砍下去就枯干，就死，就废弃了。这是第三种解释，用知物的解知法来解释什么是信，什么是不信。因为保罗讲到这个比喻，他在20节就做一个解问：犹太人因为不信了，所以被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解上去，立得住。这也是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常常都可以遇见的一种原意里面的解知法，看见什么是信，什么是不信。从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每一个相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你的生命都是解在神的生命上的。问题就是说，不仅仅外面的形式上解了，你口里承认耶稣是救主，你在受浸池受了浸，你在教会有名，你在聚会你常来，你甚至于在服事上有份，这一个解上去是外貌的。问起你的心有没有跟神接通，这一个很重要。我想今天的教会难免有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的那样的一种弊病。他说你们中间有很多人不认识谁，为什么这个人都在教会成为弟兄成为姊妹不认识神呢？我们相信他们都受了浸了，他们的名字都在教会名册上，他们经常聚会，有人可能是领会的，是讲道的，他很会祷告，但是保罗说你们中间有人不认识神。保罗讲的是说他外貌人为的这一部分呢、是解上去了，但是里面那个精美没有通，他的心跟神始终都没有通，所以仍然没有跟神的生命联系。神的心
通不过他，因为里面他的心跟神没有打通。应该每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不但外面人为的手术办好了，他的心单独自己跟主耶稣跟神是通的，这个才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因此我都讲过的一个实际的故事，我再把它重复一遍。在台湾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很喜欢问牧师他一些个人生活上的问题。好像他说，牧师，我台大快毕业了，我可以到国外深造，但是也可以在台大的研究所深造，那究竟我应该出国还是在国内？那么牧师就问，你的情况怎样，你的家庭情况怎样，你自己的感动怎样，大概就带他做一个决定。他不一定是真的照着这个决定做。牧师就说，你可能出国更好，以后再回来回国服务，大概这样做个决定。有时候又问牧师他现在有三个婚姻对象，究竟是哪一个？牧师说，三个都信吗？三个都信的。牧师说，哪一个灵性好？不好。相貌怎样？都很美貌。家世怎样？都是父亲有钱有地位的。哎呀，牧师有说，那你要这样分辨那样分辨，可能越说他越糊涂。以后就说，牧师，三个现在有一个不可能，还是两个。牧师又跟他这样探讨那样探讨，是在说很多问题不是第三者能够带你回答，但是他常常问也是好现象。牧师就常常帮他分析，帮他做一个决定。有一次他又把一个个人他看为很严重的问题来问牧师，牧师说，弟兄，不回答你。他说，你为什么不回答？你的责任，别人来问你这些事，你应该回答。牧师说，你自己祷告让神回答你。这个弟兄啊很生气，我常常问他，你看他就不耐烦，他偷懒，他拿了薪水该做的事不做，叫我自己回去祷告。我怎么祷告？我祷告了，神怎么回答？但是究竟牧师不回答他，那个事情他必须做个决定，所以他也回去就勉强去祷告。他从来不祷告的，他就勉强去祷告啊，真的神就回答他。怎么回答他呢？他大学毕业以后，在出国以前，在南部当兵，就参加台南一个教会。那一天想不到那个教会的牧师讲道，就回答他里面那个问题，不是台北那个牧师，他就清清楚楚知道何去何从。然后他就回到台北，就跟那个牧师说，我从前误会你，愿你赦免。你说你不回答，让我自己去问神，神真的借着南部牧师讲道回答我清清楚楚。他说，我就发现了，我单独跟神能够打交道，弟兄姊妹什么通了，接通了。你也是这样的，不要什么都要去叫别人帮你做决定，当然有时候是需要的，但是不要永远都靠别人做决定。到了一个地步啊，你可以直接祷告，让神直接给你做决定。当一来一往通了，你就感觉到原来我跟神有直接的关系。不但在解决问题的事上啊，我们要通，弟兄姊妹，在很多事上，我们不仅仅是外面解上去，我们的心要单独个人跟主耶稣要通，甚至于读圣经呢，也是通，不要永远都听别人讲。听别人讲是好的，但是根据圣经，永远都听别人讲，就是叫做吃奶。因而自己消化器官没有完全的成熟，就要靠母亲吃有营养的东西，经过母体的消化变成奶喂他。
但是人不能永远做婴孩，我们要长大成人了，就能够吃干粮，就能够吃饼，读圣经也可以自己通。你乘着祷告的心去读这段圣经了、啊、你说神啊，你在约翰福音应许圣灵要教导我明白真理，愿你今天这个应许用在我身上，我要读圣经，这节圣经我实在读不懂，你用圣灵教导我，让我能够懂。当你懂了，你就发现你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接在神的生命上面了，不仅仅是教会里面人为的那一部分，最主要是人看不见，你知道神看得见，内心的一部分要跟神通，接着读经，让他直接对我说话。我读圣经能够读得懂，能够从圣经里面领受第一把手的资料，不是完全每一次都要靠别人讲，每一次都要靠别人解释。我的祷告可以直接告诉他，他可以直接回答。要这样的通。你知道，假定有一个人，这个人跟我关系很重要，影响我的前途，影响我的安危，甚至于影响我的生死，但是我不能跟这个人直接打交道，要通过另外的人，这一个不算是最好。假定这个人跟我关系这么重要，我能够直接跟他打交道，直接打电话，直接写信给他，甚至于直接开车到他家里去见他，这不是更好吗？因为一个枝子结在树干上啊，外面结上去，里面也通，树干的营养直接流到枝子上，枝子就有生命的表现，能够开花，能够结果。所以我们里面要通，接着什么？信，信就接通，不信就断掉了。我们再看第三，什么是信？路加福音第八章，新约91面，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从42节读到48节，仍然请我们用起音的方式读。路加福音第八章42读到48，我们注意48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这段圣经又让我们看见了第四种，什么是信？耶稣的信。圣经说，当时耶稣在走路，很多的人跟随他，不但跟随他，在拥挤他。什么是拥挤呢？有人在后面推他，有人在前面挡他，有人在左右碰他，这个就叫做拥挤。但是在群众里面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得了一种妇科的病，血漏，多少年？12年，找了多少医生？当地所有有名的医生都找尽了，付了多少代价？倾家荡产拿去做医药费，结果怎样？病没有好，越来越厉害。他知道耶稣是救主，知道耶稣是神，知道耶稣无所不能，知道耶稣能够医治人的病，所以他也夹在群众中间。虽然群众有人在前面挡耶稣，有人在后面推他，有人在左边右边碰他，都跟耶稣的身体有接触，但是没有一个拥挤耶稣的人从耶稣身上得到能力，让他的问题得到解决，没有一个。只有这个女人呢、啊，在群众中间，你可以想到她是一个妇女，她是一个12年的重病患，她要挤到耶稣面前呢、啊，她是很辛苦的，但是她对耶稣有盼望。这个时候，耶稣是她唯一的盼望，因为医生都找尽了，家产都没有了，不但病没有好，现实生活都有问题，她就挤到耶稣的身旁。他心里面就自己对自己说，我只要伸手摸耶稣的衣裳或者是睡子，
我相信我的血肉啊马上就好。他就很辛苦地挤来挤去，挤到耶稣的身旁，就真的伸手一摸耶稣，轻轻地一摸，圣经说他的血肉马上好。在主耶稣这一边，耶稣就马上感觉到有能力从身上出去。这是女人跟拥挤耶稣群众不同的地方。你看他一摸耶稣，他的病就好了，耶稣也感觉到有能力出去了。48节怎么说？耶稣没有说女儿你的摸救了，对不对？没有说你的摸，而是说女儿你的信救了。这就证明第四，什么是信耶稣的信呢？摸，心里有一个意识，带着一个希望，伸手去摸耶稣。当然这个手不是外面的，我们的心可以跟主耶稣接触到，摸到他。那么这就是第四种解释何为信。当时很多的人拥挤耶稣，都跟耶稣的身体碰来碰去，但是耶稣的能力没有出去，也没有任何一个前面挡他后面推他左右碰他的人从耶稣身上得到能力。虽然他们都有问题，不一定是血肉，但是有另外的问题，有另外的病，因为他们只用身体碰耶稣，他们的心对他不摸，就说不信。你也可以看见今天教会里面人不算太多，但是在不多的人里面呢，心里面对主耶稣信，能够信到法身摸的功效的是极少数。我们都是在外面惹闹，在外面聚会，在外面大家交际应酬，大家问安，大家聚餐，尤其感恩节，圣诞节就是教会的一个高潮，就连美国教会的餐厅都爆满了，但是很少有人心里面有信心摸到耶稣，不多，以至于耶稣的能力碰到他身上把他的问题解决可能很少。真正的信呢，是心里面呢跟耶稣接触到，接触。你看这个时代是一个电器时代，每一个家庭很多东西都是用电的。对我来说，20多年前在台湾做单身汉嘛，两件事情很苦，一个在外面去吃花费比较大，自己烧饭了，当时还没有煤气，没有什么电炉，不流行这个，就要买那个煤球，那个煤球一点燃了，我的气喘病一闻就致命伤，差不多那个煤那种圆的一个煤球能够叫我窒息，能够叫我死。这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痛苦。还有一个，虽然是单身汉了，也要洗衣服，洗衣服洗得很痛苦。虽然有弟兄勉励我，他说洗衣服是最好的健身操，你应该洗让你苗条，但是洗得好辛苦，要弯腰，一会儿要伸起来，要用清水去清，又要去泼水，哎呀很痛苦。以后有了洗衣机，有了电锅，我觉得好方便了。但是你知道任何电器东西都要有电的源头，假定你的电线了，这边跟这边断掉了，两根电线不把它接在一道，你仅仅把它放到近距离，但是两根电线中间有一点点的空间，电流不过去的，一定要把它接在一道，联合起来，那个电的能力才通得过去。我们信主多年了，如果从来没有感觉到耶稣的能力让我得到
解决我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那个电线呢、中间还有个地方是断掉的，没有修好，需要请主耶稣把我信心的电线呢、把它接起来，把它接通。你真是在很多事上能够从主耶稣得到能力，那个能力不是说有能力得到你就一生发抖喽，哦，你就癫狂喽，不一定啊，你还是安安静静的，但是你真知道这个能力来了，起码有两件事情，你有耶稣的能力你胜得过，你没有耶稣的能力你胜不过。哪两件事？刚刚都讲到，一个是罪，你不要轻看罪啊，罪的引诱真是一个浩大的念，不要说以我这样平凡的人，连伟大的大卫都站不住，都倒得一塌糊涂，好像兵败如山倒一样的一连串的倒下去，不要轻看罪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主耶稣得到那个超然的那个能力，我们能够胜过罪，然后有了能力能够胜过苦难，没有能力胜不过苦难，一点小小的苦难都胜不过。弟兄姊妹，你看好多基督徒非常的急躁，经不起任何一点挫折感，好像说他要求哪个弟兄姊妹做什么，对方说我不大方便，你最好找另外的人去，这是一个挫折，很小的挫折，他受不了，他回去不能吃不能睡，他恐怕要停止聚会半年，你给他打电话，王弟兄张姊妹为什么不来，嘿嘿嘿，我知道什么不来，就是一个人这样，就是说哎，我最近很忙，你最好找另外一个地，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挫折都受不了。为什么没有能力？为什么没有得到耶稣能力？不是耶稣不给他，他的信心有一个地方断掉的，不是一条不断的支线，跟主耶稣是连在一道的，用心能够摸到他，能够支持他的能力，这个能力能够胜过人性啊，本来胜不过的。我们看最后的一处，路加十八章35节到43节，最后第五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信耶稣的信呢？信就看见，信就看见了，信就等于看见了。你看他在路上大声地求告耶稣，然后耶稣就应许他说你可以看见，他的眼睛马上开，他就看见了，跟那个女人一样，耶稣没有对女人说女人你都摸救了你，乃是说你的信。而同样这个瞎子大声地求告耶稣，然后他的眼睛开了，耶稣没有说你大声的祷告救了你，乃是说你的信救了，仍然是信，让他瞎眼能够开。你我今天肉眼没有瞎，但是弟兄姊妹心眼瞎了，我们怎么能够让瞎掉的心眼得到医治，能够重新有视觉的正常功能，能够看见神，看见永恒，看见天上的事，看见人来生的事，这个要心眼看的，看见属灵的事，我们信就看见。所以很多人说我今天不能信耶稣，因为我不明白，不明白就说看不见或者看不清楚，人就以为要看见明白才信。但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先信然后再明白，信而明白真道，先信心眼就开了，就看见了。那相反的，信就看见，不信就看不见，永远都不信，我们永远都看不见，
宇宙有神看不见，我有罪看不见，我有灵魂看不见，我的灵魂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看不见，我的今生距终点站了只差一步了，我看不见。我们就是带着一个走到地狱的一个心，就是这样大步大步的走，前面差一步就掉下去了，看不见。因为这些事情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是心眼看得见。心眼怎么能够看见？相信耶稣，心他就看见了。我们今天就根据五处圣经讲到什么是信呢？解带耶稣就是信，然后信就等于吃喝，信耶稣住在我心里，就等于把耶稣当作健康的食物、健康的饮料，吃喝在我的里面。然后相信耶稣等于解之法，外面解上去，里面也接通。如果不信，解上去又被砍下来。然后什么是信？信就是摸着，心里面呢对主耶稣有盼望，相信他能够解除到耶稣。什么是信呢？信就看见了，相反不信就看不见。如果你说你今天看不见，不是不信了，就是信心很小。愿我们的信心能够正常，能够增长。我们的里面呢，对于神、对于属灵的事、对于灵界的事，越看越清楚，都是借着信心。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欢迎收听传基督给万民。
2: 一篇篇神所默示的圣经，
3: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欢迎收听圣经广播剧系列《宰相约瑟的故事》。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约瑟的故事。故事记载在神所漠视的创世纪37-45章里，约瑟被兄长卖到外地，沦为奴隶，甚至被下在监里受尽折磨。在整整13年的时间，他想也没想过有一天可以和家人重遇。在埃及地为奴为囚犯的日子，跟从前被父亲宠爱的日子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睡在又硬又脏乱的地上，回想昔日美好时光，特别容易使人变得愤世嫉俗，怨天尤人。哥哥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我呢？他们使我受尽痛苦折磨，公义在哪里呢？听众朋友，如果有一天出卖他的哥哥们站在他面前求他饶命，你想约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会亲手报复吗？还是会以德报怨，以善胜恶呢？我们来听听。

0: 老天爷啊，为什么不下雨啊？地都裂了，哎，我们已经尽力挖送地土，田里还是不出粮食，现在家里面快绝粮了，怎么办呢？
1: 哥哥，我们得做上点什么，不能老老少少就干坐在这里等死啊。父亲年老了，他早已心如死水，不想活了，加上饥荒越来越严重，他就越来越深沉，失去了求生的意志。
0: 都是你们做的好事，夺走他最爱的儿子，他的心早就碎了
1: 啊！你没份的，你是亲眼看着我们扯破月色的才艺的，你是亲眼看着我们把他推在坑里的。李便，那时候你有想过父亲吗？
0: 你说的对，那时候我应该阻止你们的，真是报应啊。你和我都知道神是公义的，不会姑息罪恶。
1: 我不知道，就只有你什么都知道。现在饥荒越闹越严重，遍及迦南全地，到边界以外的地方了，你还在这里说什么公义？
2: 哎呀，你们站在这儿做什么，大眼瞪小眼的，你们的老婆和孩子快饿死了。哎，听说埃及那里有粮食，赶快去买点回来吃吧。

0: 塞巴纳，科巴内亚，你醒醒，你醒醒，你又做噩梦啦！
1: 怎么？
0: 你做噩梦？
1: 怎么回事？哎，
0: 你做噩梦啦！哎呀，亲爱的塞巴纳特巴内亚，哎，只是一个梦。那放松一点，一切都很好的。那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
1: 我还是不太习惯你叫我这个埃及人的名字。啊，我的妻子亚西娜。
0: 嗯。
1: 你知道吗？刚才在梦里，他们还是叫我以前的名字约瑟，雅各的儿子约瑟。哎呀，有时候我也不太能够分得清楚到底哪一个才是梦。在梦中，我在享受荣华富贵的王宫里生活吗？还是仍然在荒芜的沙漠里，顶着火热的太阳，孤孤单单恐惧地一步一步地走着？
0: 哎呀，过去的事情你不要再想了、约瑟，你能够走到今天都是神的恩典呐、
1: 我知道，但如果父亲今天能够跟我在一起，哎呀，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还在生。你想父亲还好吗？他有饭吃吗？那我的小弟弟便雅悯又不知道怎样了。我只要能够再见到便雅悯，那我什么都愿意。
0: 都这么多年了，他不再是小弟弟了。
1: 对，不小了啊。如果他还活着，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0: 是啊。
1: 哎，亚西娜。
0: 嗯。
1: 那不知道我的哥哥们会不会杀了他，像他对待我一样的对待便雅悯呢？就算他今天还活着，但这场饥荒恐怕也要了他的命啊。
0: 约瑟，你歇会吧，好好的睡一觉，明天起来你仍然坐在镀金的宝座上，你会享尽埃及地一切的荣华。那些过去的事情
1: 怎样
0: 你就忘掉吧。
1: 忘掉啊。

0: 乐莎，
1: 是，
0: 你看，在我面前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了，很多都是相当虚弱的。哎，他们怎么可能走过那么漫长的路来到埃及呢？埃及的粮仓到底现在还有多少粮？
2: 我想足够养活所有的人了。而且还有鱼吧，主人，多亏您了。
0: 哎，不要感谢我，你要感谢神，感谢这一位向我们启示的神，是他启示我们埃及地将有大饥荒，并且教我们早做准备。
2: 我的主人，您好像有什么心事一样的
0: 啊，
2: 在想什么吗？
0: 没有，没有。
2: 我想您大概是想起老家了吧。
0: 乐莎，如果当初我没有被卖到埃及，神用其他人代替我来成就他的计划，那么今天饿着肚子来排队等待救济的人就是我了。哎，那边那一群人他们是
2: 我看他们的衣着应该是从迦南来的吧。
3: 你们给我站住！你们一定是奸细来窥探埃及地的。
4: 不是啊，主人啊，我们是来买粮食的。
5: 哎，是的，国主啊，我们是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啊，我们的确是来买粮食的。
6: 我们是城市人，不是奸细。
3: 来人，把他们抓起来。
7: 是。
4: 请听我们说啊。
8: 好大的胆子，你们竟敢反抗！
0: 哎，乐莎，听他说，士兵们把剑收起来。
7: 是。
0: 啊，我听你们说，
5: 我原本有12个兄弟，我们都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我们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最小的现在如今还跟父亲在一起，我们还有一个已经不在了。
0: 我刚才说你们是奸细，你们果然是啊。我指着法老的性命来起誓，如果你们最小的弟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能离开这个地方。有这一件事，就可以把你们给试验出来哈。你们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过来。至于你们，都必须被囚禁。我要看看你们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如果你们说谎，我指着法老的性命来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来人，
8: 是，
0: 把他们带下去。
8: 好的，
0: 关他们3天，然后押他们来见我。

0: 主人，从迦南来的奸细带到了。
1: 哎呀，我们以前那样对待月色，现在是报应啊。那个时候他苦苦地哀求我们，眼神充满恐惧和痛苦。今天轮到我们向人哀求了，这是报应呢。
0: 放心，我会把你们都放了，而且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但是要留下一个人在这。来人，
2: 是，
0: 把站在中间那个高个子给绑起来，把他下在监里。你们可得把最小的弟弟给带来，不然的话他一定会死。乐沙，
3: 到，
0: 你过来。
3: 主任，请问您有什么吩咐吗？
4: 把麦子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他们个人的银子也退回，放在他们的口袋里，不过别让他们看见。
3: 是的，主任。
5: 父亲，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
7: 好，你们先把骆驼拴上绳子，再来告诉我在埃及发生了什么事。看你们一个个都拉长了脸。哎呀，什么事啊？哎，西面呢？他怎么没有回来啊？
1: 父亲，请听我说。那地的主人对我们十分严厉，把我们当作侦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
7: 对啊，
1: 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兄弟十二个人，都是我们父亲的儿子。
7: 对呀、
1: 有一个不在了，顶小的那个便雅敏现在在迦南地跟着我们的父亲在一起。但是当我们提及便雅敏的时候，那个主人啊，他双眼好像泪汪汪的，命令我们一定要带他到埃及，那么才可以证明我们是没有说谎。然后他下令士兵把西缅捆绑起来，下在监里，等我们带便雅敏回去。
7: 粮食都带回来了吧？先吃点东西吧，我的脑筋才能够转过来。再慢慢想办法吧，把口袋的粮食倒出来吧。
8: 这是什么回事啊？看看我的口袋。我们不能回去埃及啊。
1: 我的口袋里头也有啊，是什么时候放进去的？
8: 这怎么可能啊？我们明明把钱都交给那管事的人买粮食的，但现在每个人的口袋都是银子，这要是他们以为银子是我们偷的。
1: 不过要是我们不能带便雅敏回去，四面他就会没命了。
7: 你们是我丧失我的儿子了。月色没有了，现在西面也没有了，你们要将便雅敏带去，把拉结的小儿子带去。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啊？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通过耶稣的爱和恩典，你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和盼望。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愿意接受和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我们愿意为您祷告，请来信圣经广播网中文部。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听众朋友可以用奉献和祷告来支持我们。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导盲鱼。诗篇九篇一节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大家都听过导盲犬是吧？今天的主角是导盲鱼。在西太平洋的热带海洋中，有一种动物叫枪虾。这种虾有着一副不对称且极其粗壮的钳子，能够在闭合的瞬间喷射出一道时速高达100公里的水流，像枪一样把猎物打晕，把敌人逼退。枪虾的钳子发出的音量足以震碎玻璃。枪虾跟虾虎鱼是共生关系，住在一起。枪虾武功高强，但几乎是瞎子，不一定能及时应对天敌，而虾虎鱼突出头顶的眼睛有着极佳的视力，正好能给枪虾放哨。于是当枪虾挖洞的时候，虾虎鱼就会像保镖一样在它身边瞭望。如果有敌人，虾虎鱼会迅速抖动鱼鳍，枪虾得到信号后就会马上退到洞穴的深处。出外找东西吃的时候，枪虾会把触角搭在虾虎鱼身上，如果迷路了，虾虎鱼还会化身为导盲鱼把枪虾带回家。枪虾和虾虎鱼从小就会搭伙过日子，这对最佳搭档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殖系统，却能够默契地有着同步的繁殖期，各自同时去找同类交配。各种动物的共生关系中隐藏着上帝无穷的奥秘，足以让世上的天才都望尘莫及。这种惊人的配合度展示了我们造物主的创意与智慧是无法被限制的。今天你愿意让这位大能的主引导你回到人类真正的归宿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要一心称谢你，我要传扬你奇妙的创造。求你像虾虎鱼带领枪虾回家一样，带领我脱离世上的罪恶，引导我归回你的殿中。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爱。今天就与你分享耶利米书的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2: 欢迎您来收听圣经广播网的灵言蜜语节目，由马有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我们来攻读几段启示录里面的经文。第一段是二十二章的第三节，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第二段是启示录的七章十五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第三段是十四章的第三节，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
3: 永恒唱圣诗，古往今来，从未开化的民族到城市文明，都拥有古老相传的音乐文化。所谓音乐无国界，创世纪第四章第二十一节记载着，亚巴的兄弟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的祖师。尤巴是亚当的第八代子孙，亚当活到930岁，与他同时代，所以在亚当时代早就有了音乐文化。音乐是移情的，人从呱呱落地就接触母亲的摇篮曲，到长大以后便进入了各种各样的电子音乐的时代，直至辞世，仍有人唱亲近主的安息歌，送给你美妙的音乐。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唯有基督是独一无二的音乐宗教，是喜悦的宗教。第一个声音，在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以前，早已有声音的出现，那是天使歌颂神，创造了神奇的地球的声音。天使赞美一个没有布置、没有生命的地球，因为无生命的地球已是一个绝代无比的神奇太空船，所以天使一起拍手赞美神奇妙的创造。正如俗话说，音乐是天使的音乐。
2: 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一看历代历史的歌唱，我们看到音乐进入人间之后，世上便布满了音乐的声韵。出埃及记的十五章第一节记述了人首次的唱颂赞诗歌，生命记的三十一章三十节记载了摩西唱感谢神的感恩歌，因为神保守他在旷野漂流达40年之久。四世纪的五章一节讲到士师底波拉率领唱颂赞神的诗歌。到了历代志23章的第五节记载了大卫曾经安排4000人的大师班，分为24班，有288位师班长。我们想象，若不是同心带领、同心合唱，怎么能唱出美妙的诗歌呢？就会变成百鸟归巢的大噪音。主耶稣诞生的圣诞夜，天使诗班也出动来唱祝贺圣诞的歌曲，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章13节。 到了路加福音的15章第10节，记载说，当有人信主时，天使诗班就会出动，唱赞美神救恩的诗歌。马太福音的26章30节记载了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他赶赴客西马尼园的路上，与门徒们一边行路一边唱诗歌。最后看使徒行传的16章25节里面记载了使徒保罗与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半夜二人二重唱，结果带领了狱卒的一家归主，相信天使又在天上唱赞美诗了。
3: 永恒唱圣诗，教会被提后，地上仍会有人信主，仍会有人唱诗歌，主再来后又唱。诗篇145、150、启示录22章第3节等均记载着，在永恒的国度里，我们在天人合唱团里大唱特唱，这是何等奇妙，何等的珍贵。虽然我们不是人人都有音乐细胞，但是我们有感恩的细胞，我们就可以唱出赞美神的美妙的诗歌来。
2: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赐下主耶稣基督，使我们相信的人都有一颗感恩的心，可以来歌唱神，歌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愿你将感恩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每天都可以对主高歌，每天都过出感恩的日子来。我们将感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知道要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要走哪条路。主啊，恳求你告诉我。

C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C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事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2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怡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使徒行传》27:44，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

亲爱的朋友，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保罗上罗马去的那奇异的经历，他所受的试炼和所得的荣耀，真是信徒走信心道路的绝好模范。其中最宝贵的教训乃是，在我们所到的一切困难狭窄的地方，都有特殊的办法和预备。按照人们普通的眼光看来，信心的道路一定是满洒着鲜花的。什么时候神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危险，神就会立刻将他们从困难中提出来。可是事实却正好相反。圣经上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一个见证人，从亚伯起一直到最近寻道者，都是先受了试炼，然后才得荣耀的。保罗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一个神的孩子，无论受多少苦，仍能不在灵里面受压迫。保罗因为在大马色宣传耶稣的缘故，犹太人商议要杀他。我们看见那时候天上并没有在火焰雷电中降下战车战马来把这位大使徒从仇敌的势力范围中护送出去，他乃是用筐子从城墙上坠下去的。你看，他被装在一只旧的衣筐里面，像一包送出去洗涤的衣服一样。耶稣基督的仆人竟这样塌台地从窗户口里面坠下去了。后来我们又看见他被下在监里，我们看见他怎样被亲友们遗弃，怎样受残酷可耻的鞭打。就是在神允许拯救他以后，我们还看见他被留在波涛汹涌的海中颠簸。最后拯救来了，可是天上并没有大船飞下来把这位尊贵的囚犯接出去，也没有天使在水面上平静猖獗的怒涛。船上的人必须有的抓住魁杆，有的抓住木板，有的攀住破船的碎片，有的跳下去游水上岸，才能够得救。这就是神对待我们的方法。亲爱的朋友，许多时候神的允许并不是立刻将我们从试炼中提出来的，因为神知道经过试炼以后，我们的信心会变成坚定。

亲爱的朋友，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来听李琦做的《神的路最美好》。

亲爱的朋友，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无论是伤心的台阶，还是开心的小站，你都可以知道，神为你预备的道路都是最美好的。我曾听过好几对绝志奉献的夫妇合唱这首《神的路最美好》，而每一次都是那么的感人。神的路最美善，我愿常依靠他，唯他能引导。许多时候，我们面临抉择，环境、亲情、前途、名利等等都成了决定性因素。若是在祷告中清楚神的旨意，排除众议，而走神的路，就绝不会错误。这首诗歌的词曲作者都是李琦，他出生在美国的新泽西州。他10岁开始学习钢琴，12岁的时候就在卫理公会绝志献身。圣诗在他的生命中占重要的地位，他一直在教会的诗班和司琴上侍奉。早年他做的诗歌，出版商认为过于频繁而拒绝采用，甚至被原封退回。他的牧师鼓励他不要灰心，于是他再接再厉，直到35岁才售出他的第一首诗歌。这首《神的路最美好》是第一首获出版商接受的诗歌，1911年出版以后即刻洛阳纸贵，广受欢迎。直到今天，它依然是许多基督徒心爱的圣诗之一。接着他又写了一首《那日主必向我解明》，把他所经历过的伤痛和沮丧表达在诗歌中。在黑暗苦难中，他对神的慈爱和应许坚定不移。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都是最美好的。愿我们虽然在痛苦、黑暗、试炼中，仍然能够清楚地知道神的旨意，走神的路，绝不会错。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2，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2: 普世佳。

0: 是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您好吗？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能够让您更清楚知道天地之间确实有一位真神，他不但创造了我们，他也爱我们，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只要我们接受他所带来的新生命，就能够在我们心里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帮助我们在现今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活得更好，更加的精彩，并且还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我想跟大家开始分享一个题目，叫主必快来。主必快来，经文是在新约的马太福音24章32到33节。马太福音24章32到33节这段经文是主耶稣临升天之前对他的门徒讲到他再来的征兆的一段话。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们知道圣经的确是一本奇妙非凡的书，根据圣经的学者杰·巴顿·佩恩在他写的那本《圣经预言大全》这本书里面统计，整本圣经大概有31124节经文，其中8352节经文都是预言，换句话说差不多有1/4强。预言就是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事先讲明要发生的事，而到了时候完全应验的。他经过整理之后告诉我们，整本圣经讲到的预言大概有1817个，剔除一些重复的，剩下737个预言是独立的。所预测的重大事件有590件。那请注意了，在这590件重大的事件里，只剩下20件还没有应验或者正在应验当中。换句话说，其余的570件预言已经完全按照圣经的预言应验了。这个应验率之高啊，可以说远超过世界上任何的文献。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圣经实在是真神所说的话，他已经给了我们充分可以相信的凭据啊。尽管圣经里的预言有1800多个，可实际上呢都围绕着两大焦点。一个是主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那这一部分已经完全应验了，对吧？而第二个大焦点呢，是关乎耶稣基督第二次从天上再来的。剩下这20个正在应验当中的预言，都是有关耶稣再来的。那么关于主耶稣第一次什么时候来到世界上，什么时候死，怎么个死法，死的时间有什么事情发生，他是怎么埋葬的，怎么复活的，圣经里面都有充分的记载和预言，而这些都已经完全100%的应验了。但是关于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圣经却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即便如此， 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再来之前将有的征兆。耶稣这样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好，那么接下来问题是，如果无花果树预表的是以色列，那么以色列有没有发嫩长叶呢？凡是读历史和留意历史发展的人都知道，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啊，嘿，当时以色列还有自己的国家呢。可耶稣一讲完这句话，不到40年，怎么样？以色列就亡国了，亡于罗马帝国了。而且打那之后，以色列人就像是一个个皮球一样，在列国之间被抛来抛去，没有人喜欢犹太人的难民，犹太人失去自己的领土，失去自己的主权，也没有聚集在一块的人民。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如果亡国超过500年不能复国，基本上他就永远不可能再复国了。好，那么以色列人已经亡国近2000年了，正像一个漫长的冬天，那基本呢是没戏了。
0: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1: 基本没戏的以色列人突然到了1948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好像一夜之间呢，以色列人在5月14号这一天下午2:01正式宣布成立以色列国。嘿，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了。早先阿拉伯世界各国发出警告，只要以色列胆敢独立建国，那一天他们立刻要发动战争。于是以色列的领袖完成庆典没有多久，就听见了空袭警报声，第一次的中东大战爆发了。也就是所有的阿拉伯人联合起来，要消灭掉这个小小的战力武器都远远比不上阿拉伯国家刚刚成立的小以色列国。但是神不允许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呢？这以后中东战争一连打了4回，每打一回，以色列人的领土就扩张一次。以色列人是越打领土越大，到最后打的阿拉伯人不得不歇手。好了，好像突然一夜之间呢，无花果树居然发嫩长叶了。这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怎么样？夏天很快就临近了。然后主耶稣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啊，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可知道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后到现在，又有更多的发展让人触目惊心，更让人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越发近了，而且怎么样，近在门口了。怎么说呢？我说，如果无花果树确实代表了以色列，那么一般人忽略了它事实上代表着4方面：一是以色列国，一是以色列地，一是以色列城，最后是以色列的圣殿，有这4方面。好，现在以色列国首先发嫩长叶了，那1948年实现了。那么以色列地呢？这个地呀，指的是 在世界各地方漂流的，在这两千年来在各地漂流的以色列人要陆陆续续回归故土，回到这个地上来。这个预言呢，是先知以赛亚在主前800年就发出的。这个预言呢，一直等到2750年之后，居然开始应验，而且完全应验了。根据统计，二战之后，犹太人至少是从世界上多达87个国家回归到以色列地的。哎呀，这方面有很多的历史纪录片、电影，一个个都是可歌可泣的奇迹。好了，以色列国复国了，以色列人回归这地了，那么剩下来的是以色列人还没有收回圣城，也没有重建圣殿。圣城代表神的同在，圣殿代表神的见证。当年犹太人弃绝赐给他们的救主弥赛亚，把弥赛亚给钉在十字架上，说我们不要你。好，这么一定死呢，神的同在就离开了。神的同在离开了圣城，果不其然，主后70年，圣城和圣殿一起遭到了毁灭。那么1948年以色列人怎么样独立建国了，但是耶路撒冷城还不在他们手中。那么请问他们能收回耶路撒冷城吗？他们能在耶路撒冷城重建起圣殿吗？能够让圣殿来代表神的见证吗？那时间的关系，今天这个主必快来的题目只能暂时为您讲解到这儿了，留待下一次为您继续讲解。最后别忘了，欢迎您来信或者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箴言和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按时收听主必快来，愿神赐福给您。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我们来攻读《使徒行传》六章四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今天的教会在世上为什么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呢？这是因为我们教会的焦点放错了，我们忽略了祈祷的能力和传道的责任。祈祷乃是传道能力的源头，所有服侍主的人都应当将祈祷放在事工的首位。我们必须专心的、不断的、恒切的祷告，我们的服侍才会有能力和果效。

0: 靠主度在世的光阴，圣经广播网邀请你来加入神的大家庭。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很多人啊，都说自己不怕死，死就死呗，人死如灯灭，一死百了。但是啊，我们人的所作所为和我们的所说所言却往往并不一致。很多时候啊，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使我们啊免去面对死亡。亲爱的姐妹你好，晨曦在这里再次问候你。这话如何讲来呢？我们啊会用尽方式，想尽方法来保持青春，不是吗？想想各个朝代的帝王上相都在追求长生不老之药，现在啊也是同样的。上网去搜索一下长生不老的妙计啊，真的是应有尽有的。那使用这些长生不老的招牌招摇撞骗的也比比皆是。我们先来一起听听一位姐妹的分享。
2: 晨曦，我这两天很低沉，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介绍人让我把鬓角的白发拔一拔或是染一染，让我打扮得年轻一点。我每天照镜子，看到自己慢慢年纪大了，自己看到自己就觉得老。他这么一说，真的让我好难过。哎，我的青春难保啊。
1: 是啊，姐妹们在一起也是爱互相分享如何保养啊，好使青春永驻的妙方高招。但是啊，时间不饶人，随着岁月的流失，我们的年纪的一点点的增长，确实啊也成了我们的一个心病。自然规律不饶人，没有人啊是会和以前一样的，因为时间无情地改变我们。我们的样子呢不再像是婴孩，我们的行为呢也不再像是小孩子了。我们的外貌啊也和一年前有所不同。在生理方面啊，时间真的是我们的敌人。可爱的婴孩变成可怕的少年，成年人啊可能秃头，体型走样，年龄啊的确会夺去我们的健康和美貌。但在属灵的方面啊，时间却是我们的朋友，因为属灵生命的成长是随着时间而逐渐成长成熟的。我们啊会少做愚昧的事，学习啊节制忍耐，学习更有智慧，更可以啊放下许多的束缚，在耶稣里啊享受完全被神接纳的自由释放。是啊，这些宝贵的属神的性情啊都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得到的。属灵的生命啊还要经历各样的风吹日晒，好使我们的信心得考验，我们的生命得到炼净。这样的风吹雨打呀，可能会使我们的外貌显得苍老，但是呢却可以使我们的灵命更丰盛更厚实，而不是啊单薄的肤浅。其实啊，圣经中也有啊长生不老的妙计。主耶稣基督应许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正是啊真正的长生不老，不是吗？我们想想哈，如果当初亚当夏娃不偷吃禁果，不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吗？可是啊，问题出在了哪里呢？就出在啊亚当夏娃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偷吃了禁果，罪啊便进入了这个世界。那罪的工价本是死。虽然当时亚当和夏娃没有立时倒地死去，但是啊他们因为犯罪就和神的关系破裂了，灵里啊是死亡了的，那最终呢肉身也死去了。是这样哈，因着神当初创造我们本是一个永远的生命，与神同在的永恒的生命，所以啊即使我们的始祖犯罪，我们也因而有了罪性，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内心中都有一个愿望，想要啊长生不老。这是啊神给我们每个人内心中所留下的一个空缺，好让我们啊追求永恒，追求永生，而且啊 只有神才能满足这样一个空缺。传道书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所以亲爱的姐妹啊，我们都有一颗要追求青春永驻的心，但是啊，要追求那真正的青春永驻，而不是啊短暂的表面浮浅的。
3: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1: 是啊，姐妹们啊，我们不丧胆，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所要的啊，不是昙花一现的外在的荣耀荣美，而是永远的在神里面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怎么样才能真正使我们的青春永驻呢？如果没有生命的本源，单单靠着外在的化妆品、外在的美容、饮食的调节和心理的舒畅，都啊只能是暂时的。我们都知道自然规律不饶人，而我们的心理呢，就只能是更加的消沉郁闷，根本啊不能够与我们的年龄来抗争。倒不如我们将眼目转移开，来看一看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神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永远青春永驻的生命。这生命啊，虽然要经历风霜雨雪，但是啊，更加洁白纯净。这生命啊，虽然没有外在的张扬炫耀，但是啊，更加的扎实丰厚。亲爱的姐妹啊，真的是盼望你啊，每次再去照镜子的时候，不单单注意到的是自己脸上的皱纹，或是鬓角的白发，更是问问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怎样才能更讨神你的喜悦？怎样啊，在我的生命里更有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和荣美的更多彰显？就像那首诗歌所唱，主，我愿像你，有怜悯心肠，温柔和宽恕，慈爱善良，帮助孤苦者，鼓励灰心者，领人归基督，寻找亡羊。主，我愿向你，听我哀求声，以爱与圣灵充满我心，使我做圣殿，合乎你居住，更是我生命配居天府。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行深印我灵。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啊，主耶稣，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的祷告，我的盼望。求主帮助我们的姐妹，当我们的年纪大一些的时候，当我们的外在的青春不保的时候，让我们不致丧胆，不惊慌，让我们知道这些外在的都是暂时的，本来啊就是要慢慢朽坏的，帮助我们转眼定睛在主耶稣的荣耀荣美上，甘愿舍弃所有，来单单追求在神里面真正的青春永驻，满有主耶稣的心肠，生命更多的有神的丰盛和丰满。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前一段微博上有这样一条转载，说到哈，弟子问老师，你能不能谈一谈人类的奇怪之处呢？老师答道，他们急于成长，然后呢又哀叹失去的童年，他们以健康换取金钱，不久后呢又想用金钱恢复健康，他们对未来焦虑不已，却又无视现在的幸福，因此啊，他们既不活在当下，也不活在未来，他们活着呢仿佛从来不会死亡，临死前呢，又仿佛他们从未活过。是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目是定睛到了那必朽坏的，追求了外在的青春的永驻，忘记了神给我们的真正的永活的生命，真正的长驻的青春。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十五节也说到，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2: 让我们啊来拥抱现在的青春，现在的美丽，知道啊与神同在就是美丽的不得了的青春常在。感谢姐妹你的忠实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次再会了。
4: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有多少，祝恩有多深，他甘愿舍命，为救世人的灵魂。

两极有多么远，救助的慈爱也有多大，永恒有多么长，无限有多么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哥林多前书7:10-16，是否容许因遭遗弃而与配偶离异？夫妻两人其中一方悔改信主，但另一方仍然拒绝信耶稣，在哥林多前书7:10-16就是处理这种情况所引起的问题。重生得救的丈夫或妻子，无论在言语行为或意识形态，都和信主以前大不相同，自然与未信主的伴侣意见相违。初信的人即遇过圣洁的生活，却因此受试探，认为与配偶离异乃是上佳方法，才能够终止大家的纷争误会。从10-13看来，保罗教导初作基督徒的丈夫不可离弃未信的妻子，悔改信主的妻子也不可离弃未信的丈夫。换句话说，以决志信基督的一方绝不能要求离婚。保罗指出，夫妻两人既然同住，未信的配侣会特别受圣灵的感动，这样看来，未信的一方也借信主的伴侣变得圣洁。彼得前书3:1-2这样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也就是说，以信主的一方有新生命彰显于生活上，这是未信的一方可以体会得到，也就使伴侣也知道基督是可以相信的。哥林多前书7教导信徒，夫妻两人信仰不一致，家庭里因而有尖锐冲突，未信的一方不能忍受而下堂求叙时，已信的一方亦无需刻意挽留，因为15这样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开，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和睦。保罗接着指出，纵使信主的一方能够忍受配偶肆意辱骂压迫，也不能保证令配偶悔改信主。信主的一方自我牺牲甘愿受压迫的态度也无大帮助。哥林多前书这段经文引起了关于离婚问题的热烈讨论。马太福音5:32和19:9清清楚楚地指出，只有一方犯了奸淫才足以构成离婚的理由，因为婚外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婚姻之约。但哥林多前书7所讨论的是不是离婚的问题？当然不是。马太福音有关经文是论到婚约遭破坏后，其中一方再嫁再娶。然而哥林多前书7没有提到无辜的一方再次嫁娶。刚刚相反，11清楚地指出，以信主的妻子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这原则也可以应用于信主而遭抛弃的丈夫。基督的教训是信徒行事为人的依据，根据基督的教训，不再嫁娶或与伴侣复合都不足以成为离婚的理由。夫妻不能够和平共处，两个人分开是可以的，但绝不能因遭遗弃而离婚。经过一段时间分开后，未信的一方向法庭申请离婚，得或接纳，他就可以再娶再嫁。但是根据马太福音5:32及19:9，未信的一方这时候就是犯了奸淫，而无辜的一方便有自由再婚了。然而不等待未信伴侣再嫁娶，信主的一方已再婚，就是拒绝基督的权柄。所以在这里重新的强调，单单遭遗弃并非离婚的理由。讲到这里，有两个问题仍需要讨论。 假若未信的一方下堂求去，多年后仍不愿意再娶嫁，那么另一方仍需独处吗？孩子年纪还小，急需要双亲及家庭的温暖，这情况又如何处理呢？这种情况是常见的，但是也引起了严重的问题。为孩子着想而再婚，表面上看起来是说得过去，尤其是新伴侣也信主，似乎就更合适了。这个解决方法是很吸引，更可行，不就更有利于孩子的心智发展吗？就是仔细的想想，基督徒超捷径解决问题和未信的人有什么分别？信徒是否完全信靠神，顺服他的带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就可以一清二楚。一般人认为求取及确保快乐就是处世方针，是否信徒愿意为主牺牲一己安乐，就更可以试出信徒对主有几许的忠诚。基督招呼我们，不是叫我们得到这世上的快乐，却要我们与他连接，信靠跟随他。希伯来书11章35节，嘉许旧约的信徒这样说：忍受言行，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第36节到38节描述旧约里先生为主忍受严厉又恐怖的迫害。第39节接着说：这些人都因信得着美好的证据，他们从没有享受这世界所谓的快乐，却得着更加宝贵，就是神的嘉许。同样，有些信徒宁愿忍受不愉快的婚姻生活或遭配偶遗弃，然而基督终会补偿他们的损失，甚至令孩子更加懂事受教，这样总比不按圣经教训贸然离婚好得多。夫妻两人离婚后，其中一方才信主，这问题又怎么解决呢？若两人离婚的理由并非一方犯奸淫，或许双方都破坏了婚约的忠贞，又怎么办？又假设离婚后两人都各自找到伴侣再婚了，之后才决志信主，这种情况应该作何打算？已信主的一方应如何是好？他是否应该终止第二段婚姻，说服前任伴侣复合？若前任伴侣不允，已信主的一方岂非一生都有罪疚感？捉奸犯科的大盗信主之后，都要补偿以前受他陷害人的损失，信主前曾恶意诋毁人，悔改后也应向人赔罪，要求原谅，那么在婚姻关系方面也要补偿给前任伴侣吧。在某些情况下，强求与前任伴侣复合，后果甚至比原先离异时更坏。比如说再婚已生儿女，与前夫或全夫复合，岂不是对这些孩子不公平吗？这样看来，已信主的一方应维持第二段婚姻，并按照圣经道理教养再婚所得的孩子，这些孩子或迟或早都会知道父母在婚姻方面的措施，他们所需要的是特别的教导，必须使他们知道神为婚姻而设的标准。第二段的婚姻关系需要仍然保持，但提摩太前书3章2节及12节清楚指出，这类信徒不能够当教会监督，因为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摘，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提摩太前书3章2节，因为上网而再娶的当然不应受指责，只要他不是娶离婚妇人就是了。因此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个准则，只是禁止离婚做监督。纵使再婚的信徒不能当教会的监督执事或长老，但这类信徒依然可以有另外的侍奉，热心跟随主。教会选执事时，若不遵守提摩太前书3章2到13节的教训，却凭己任意人，必不蒙神喜悦。直到事情弄清楚，问题解决后，教会才会得到神的喜悦。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 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诗歌同往西安，爱主的人齐来，大家欢欣喜乐，同声歌唱，甜蜜和谐，同声歌唱，甜蜜和谐，一同围绕宝座，一同围绕宝座，同心往西安山，美丽的美丽的圣山，大家同心齐往西安，就是那美丽的圣城。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也念出你活泼的圣言，至圣的真道，就是你所启示、你与人立约所赐下的话语。我们恳求你用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用主你自己的光照耀我们的心，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恭敬把今天我们所要领受的圣经再一次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主你预备我们的心领受你的真理，如露切慕溪水，把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灵粮，你的话就是天上来的灵粮。我们感谢你，愿主赐福给你仆人，把你的话语传讲清楚，毫无折扣地讲解你话语中间的奥秘，让我们看见律法中间的奇妙，看见你字句中间的敬意，看见你启示中间的奥秘，看见你智慧的丰盛，看见主你真理中间隐藏着的光辉。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今天给我们看见，你的恩借着天使来服务我们，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因为你的恩、你的爱，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主你用你的信仰坚固我们，用你的圣灵能力再一次光照我们，再一次坚固我们，装备我们，使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荣耀你的名。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主你施恩赐福，叫我们不是堕落，叫我们不是不守本位，叫我们乃是承受救恩，然后照着你给我们的本位来荣耀你的名，来做你自己活的见证。哦，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看到这些年间牧师为着您在地上这样的劳苦奔波，我们真是从他这样的一个行径里面看到你在这个世代要兴起更多更多的人一同领受你福音的救恩，也愿意在这个世代为您打美好的胜仗。主耶稣，我们愿意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求主继续保守牧师在您面前的侍奉的心志，求主继续保守他，继续恩待他，也让更多的信息引领更多的人归向主。主，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代多么需要您的救恩，主，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千千万万的信徒，让他们重新的火热，重新的奔跑，愿意跟随你。感谢主，赞美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在介绍歌曲前，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带领我。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更新生命讲座，李定武牧师主讲。

什么是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有的人讲是金钱最重要，有的人讲是婚姻最重要，还有的人讲那是掌握住知识跟资源是最重要的。圣经怎么说呢？到底作为一个人什么是最重要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刚才我们所讲的从人的观念所看都重要的，这些都是短暂的，因为呢这些都会流失，这些都会过去的。圣经让我们看到重要的是神的话，圣经让我们看到重要的是人的灵魂，圣经让我们看到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神的话，神的人的灵魂，把神当作是永恒的资产，让你跟我投资的时候，只有这三样是永恒的：神、神的话跟人的灵魂。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使徒保罗经过神的默示，使徒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你跟我既然蒙了恩之后，我们的生命就应当是追求生命的更新，这是我们人的责任。全权的神赐给了我们基督的恩典。以弗所书的作者保罗最关心的也就是这一点，他希望信徒们，以弗所的信徒们，希望他们成为圣徒，希望他们能够领受基督的恩典，希望他们领受这些恩典，他们不但是乐意的领受，而且他们顺服了，借了这些恩典，使自己能够走在一条讨神喜悦成圣的道路上。所以让我们看到，这就是以弗所书的一个中心思想。为什么呢？神有一个莫大的计划，这个是一个永恒的计划，他要施福给全世界的人类，让这些人要在永恒中，一些相信他的人，一些学了基督的人，要跟他在永恒中间享受他的荣耀，在永恒中间他们继续不断的生命上面，那个灵命上面能够更新，能够晋升。在保罗把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后半段，从十七节开始的时候，他把它分作三个阶段，从第四章十七节到三十二节，也代表了一个人灵命成长的三个阶段。那你可以把这一段分成两个阶段，也可以把这一段分成三个阶段，看你的神学思想，或者看你看你自己的自己对圣经的了解。在这边呢，我有自己喜欢把它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让我们看到这是过去的情况，第四章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十七节的时候讲到，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边十七节有一个字句，这个字句是一个俗语，外邦人代表了所有不认识神的人。那外邦人好像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但是外邦人在这边是更加的广义的讲到了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因为什么？圣经的角度来看，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十一节到第三节，一个彻底顺服神的人，神要借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祝福他们。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产生出来的是大卫王，要成为那个大卫王的后裔，那个伟大的大卫王的后裔耶稣基督出现，那弥赛亚来拯救世人，能够归向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这个第十七节，所以指出来过去的一个情况，你跟我以前都不认识神，你跟我都是外邦人，但是神的
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改变了。所以第七节十七节里面不但有一个重要的字，外邦人，不要再像外邦人，我们的生命都要改变，不再像以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的情况。这边还有一个字在这个地方重复了两次，也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常常重复的一个字，是行事，行事。在这边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这边讲的行事不是说上班，这里讲的行事就是指生活，我们的生活，生活像外邦人。所以在二章一节到三节的时候，保罗可以讲行事，这些人行事像外邦人行事，他们是活死人，他们能够行事，他们能够生活，他们能够做一些他们自己的决定，但是呢，他们的灵性已经死亡了，因为都是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裔都有罪性。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呢，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是过去的情况，接着保罗讲到了第二个情况，从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开始的时候，这一段的时候就是现在的情况。现在我们蒙恩了，我们改变了，我们不再是外邦人了，我们相信神了，我们跟随神了。现在的情况，第三个情况，为了要强调我们这个灵程，我们这个属灵的一个路程，我喜欢分三方面，因为呢，带给我们希望，也可以加强第三方面，就是未来的情况。未来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第四章第二十五节到第三十二节的情况。如果你注意的话，今天晚上我们会主若许可的话，我们会谈到第这将来的情况。注意的话呢，这里面呢，将来的情况，二十五节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弃绝，有很多要取代。那我们的生命中那些老旧的要把它拿去，把新的放进来啊。所以呢，从这个一个人生命的改变的角度，如果我们画一个曲线的话，以前呢是灵性死亡的，是灵呢，灵性是死亡的。那得救了之后呢？那呢，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曲线应当是怎么样，应当是这样一直这样的，那会跌下来，但是呢，从大观来看是一条往上的一个阶段。那现在的情况，我们注意，在这种情况我们不满意现在，因此我们要把一些我们身上的一些恶习，那些老亚当带给我们那种顾到自己的肉体情私欲而心中所喜爱的那些，而造成了人跟人之间的疏离感，造成了人跟神之间的疏离感的那种困境，能够克服掉，克服掉的话，那我们永远对将来是有希望的。因此我们有第三个阶段，那个未来一直向上，一直向上走，那直到了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日子，我们才完全的成圣。目前呢，我们从零点开始的时候，外邦人，我们一接触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生命更新了之后，我们就被称为义，而且被称为圣洁，地位上的义，地位上的圣洁。但是你跟我要知道的那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完全的成为圣洁。就用 J.I. Packer 在简明神学我们所出的书里面讲，到了那一天的时候，我可能睡了，但是什么，他会给我一个新的身体，这个新的身体是永远是和与神同住的身体。那个身体简单的讲，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四十天在地上，五百多个人看到他的那个身体，你跟我会有那个身体，永永远远的适合与神在永恒中同住的身体。保罗把我们的灵命分成两段，或者
我喜欢的是把它分成三段，永远带给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你想喜不喜欢回到家之后，这一次退休会回到家之后，那我们的眼目就求神让我们能够变成将来的那种情况，把我们的身上的一些阻挠我们的那老亚当带给我们的那些把它弃绝而取代，从讨他喜悦的，让我们一直谨慎，那只等到主来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与他在永恒中同住。在这一堂中间，我们只能够谈前面两个阶段，因此这一堂中间我们的经文带领我们看十七节到二十四节里面。那我请之前呢画出来，把一个图画出来，我花了一些时间，那这个图呢实际上不深啊，花了一些时间画出来。那呢我知道保罗是旧约以前旧约的很好的人，只是用旧约的方式把它画出来。画出来呢，这个叫做相反的对称的方法，在诗篇里面常常有。我讲的我们研读本的诗篇呢，单单就是23万字啊，里面的那我还没有看到其他的有注读本的圣经有这样好的。那这个呢，你看到是对称的。如果你看到对称的，我都画出来，而且中间有个 CL 就表示什么样 ？Center line。中心线指出什么？指出最重要的一句话。二十节是当我们接受了救恩之后，你跟我就学了基督，学了基督是中心线。你看这个中心线啊，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什么呢？就是不像外邦人一样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扭转率。前面是学基督，后面是像外邦人原来的样子。这种扭转，这种常常在比喻中间出现，成为一个比喻，主耶稣比喻的中心。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扭转，在这边你看到了，我把经节都写出来了，十七节到十八节讲到过去的情况，是不是？给我一点鼓励，说 Amen 啊！我有一次到黑人教会去讲道，是我一生啊讲到的最高潮的地方。哎呀，我讲一句一下 Amen Praise the Lord， 哎，给这个讲员莫大的鼓励哦。然后我讲到高潮的时候，这些人自动的站起来了，在那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哎呀，我真觉得真是在那边讲一次道的话啊，我都不需要拿他们的 honorarium 的，那已经的怎么样，已经的使我给我莫大的鼓励了啊。那我希望以后呢神给我更多机会到黑人教会去讲讲道啊。那在华人教会呢通常都是沉默的啊，通常沉默的。好，那这么看到，好，你们看到了以前的情况，对不对？以前的情况，好，你看到这以前的情况跟以后的是不是改变了？二十、二三、二四是不是改变了？你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二二、二三、二四跟十七、十八是怎么样？对称的，相反对称的。然后我们看到这边十九节讲到了什么？良心既然伤尽，就放纵私欲，会行种种的污秽，就跟那改变过的人不一样了。改变过的有三个字来形容，一个怎么样？正在灵程向上走的人是什么？听、灵、血。我们中间人这次回去，你至少能不能得到这三个字？回去之后抱了一本怎么样研读本圣经，只是怎么样只花你30块钱。想想看，只花30块钱，请你每次打开的时候你也存了感恩的心，那感谢神，也能不能替我们祷告一下，好吧？替我们祷告，说每次打开的时候，好吧，你打开多次呢，那我们接受的祷告更多呢，那神更给我们力量，好吧？那你能够听领学，有一本这个书你自己可以自学的，
你可以自己从神那边领受了，你可以听过他的道，跟上面是对称的，那中间这个呢，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这边看到的不但有扭转律，实际上呢这一个也是总括律。做一个基督徒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看到你要学基督，学基督，我们一生要学基督。保罗甚至于讲，我们后面讲到要学神，对不对？保罗在后面以弗所书的时候，后面学神，因为他是光明的，因为他是有智慧的，对不对？也是充满了爱的啊。所以这个图一有之后，你中心思想抓住了之后啊，中心思想就是要学基督，然后让我们看到呢，就是要通常这种图啊叫做相反平行。那在犹太人的观点中间呢，在旧约观点中，相反平行的重点只有两个选择。那这两个选择，这我告诉你哪个重点呢？通常最多的就是在中心，对不对？那不但在中心，也有可能怎么样，在两旁边都可能，好吧？那所以呢，你可以看看，有时候呢，中心也重要，两旁边也重要。那你我跟下面去跟传道人讲的，那你也就有福气了。为什么呢？一箭双雕。为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篇道你花了很多时间呢，你可以讲两次，继续的两次。为什么讲两次呢？在同一个教会讲两次，第一次呢就讲中心，第二次呢就讲两旁边重点，那这样一语两次，对不对？那所以呢，那就是因为一篇道啊，你们要对传道人尊敬呢。为什么呢？这个一篇道对我来讲的话，至少花我30个钟头啊。那30个钟头还不是说要讲一个钟头的这种道啊。那讲一个钟头的道，那花的时间更多了，对不对？那讲个28分钟的，我通常呢花30个钟头啊。那下次我操练要更多了，讲一个半钟头的，那我大概要花这4个礼拜了，对不对？好，那不管怎么样呢，那大家，我讲这些目的是要你记得。我们如果排出来这个，不需要很强的神学思想，很容易排，就是怎么花时间就是了，好吧？有一个家庭，哎，我很佩服，住在 Cherry Hill New Jersey， 现在他搬家了，我本来写信去给他，信被退回来了。这个父亲跟妈妈教两个小孩啊，用这种相反对称的方法，把旧约新约里面整个的经节把它选了之后背。哎呀，这个家庭真是，我想一定是圣洁的家庭。这个小孩啊，订了一本书啊，这么大的一本书，跟我们圣徒装备的一本一样啊。那

0: 命跟我们的生活有关，却不是这样提醒你跟我，我们不是外邦人了，不要再做外邦人。那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能够得到更新呢？我们的生命要更新的话，就必须要靠神的恩典，必须要靠神的恩典。我们的成圣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那就是当持续在我们基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实际上这句话在圣经上其他地方有，其他地方你可以注脚一下，就是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实际上就是这个地方啊、哦。我想呢，彼得可能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正给我们今天的经文做了一个中心。我再说，今天的中心思想是你跟我当持续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你跟我当持续的在基督耶稣的恩典跟知识上有长进。我讲了，我们成圣需要恩典，需要恩典，不是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力量不行的啊。我们呢需要神给我们恩典，但是另外有一方面需要我们投资下去的，我们需要付代价的，就是知识，认知，认识主耶稣基督，对他的话我们认识，我们也同意他的话，我们也依靠他的话。我讲这句话你可能听的时候没抓到重点，让我再讲，我实在讲了三点。信心包括三点，第一点，信心，信心包括以神为目标为主的反应，信心是一个以神为主目标为主的一个反应。信心包括三方面，第一方面包括认知，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所讲的那个认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认知。信心包括认知，就一定有个对象。基督教的信心的定义有三点，第一点 notitia 拉丁文就是目标，认知，认知有一个对象。第二个，让我们知道目标定的时候，这个目标神跟我们什么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多相信，多能够认同，认同它是真的。这个就是什么 Ascensus A-S-S-E-N-S-U-S 第二个拉丁字，我们同意这个目标是真的。第一个是认知，知道它；第二个是同意；第三个，同意还不够，依赖。我不但同意，依赖 fiducia 依靠他，信靠他。今天的基督徒的信心是很少建立在这三方面，但是这是我们基督教的认为的信心，是有认知 notitia， 是有同意 ascensus， 是有信靠依靠依赖，是有 fiducia。 求主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让我们不要轻看神学，神学就是解经。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一个等候神的人是有福的人。以赛亚书30章18节说道：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看哪，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允你。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团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奠祭，惹我发怒。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愧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必如火着起，不能熄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们的口中诚实灭绝了。耶路撒冷啊，要剪发抛弃，在静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了惹他愤怒的世代。 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斐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杀戮谷，因为要在陀斐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并且这百姓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窒息了，因为地必成为荒场。耶利米书第八章。耶和华说，到那时，人必将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祭司的骸骨、先知的骸骨，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都从坟墓中取出来，抛散在日头、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所侍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拜的。这些骸骨不再收敛，不再葬埋，必在地面上成为粪土，并且这恶族所剩下的民，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处，宁可捡死不捡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来吗？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被盗呢？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我留心听，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无人悔改恶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他们个人转奔己路，如马直闯战场。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哪，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我们当聚集进入坚固城，在那里静默不言，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静默不言，又将苦胆水给我们喝，都因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的时候不料受了惊惶，听见从旦那里敌人的马喷鼻涕，他的壮马发嘶声，全地就都震动，因为他们来吞灭这地和其上所有的，吞灭这城与其中的居民。看哪，我必使毒蛇到你们中间，使不服法术的必咬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西安吗？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 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耶利米书第九章。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进行欺骗，邻舍都往来缠谤人。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教舌头学习说谎，劳劳碌碌的作孽。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与邻舍口说和平话，心却谋害他。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因为都已干焦，甚至无人经过。人也听不见牲畜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逃去。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也必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耶和华的口向谁说过，使他可以传说？遍地为何灭亡干焦，好像旷野，甚至无人经过呢？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在他们面前所设立的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只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利。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就是他们和他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应当思想，将擅唱哀歌的妇女招来，又打发人招善哭的妇女来，叫他们速速为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汪汪，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因为听见哀声出于西安，说我们怎样败落了，我们大大的惭愧，我们撇下地土，人也拆毁了我们的房屋。妇女们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领受他口中的言语，又当教导你们的儿女举哀，个人教导邻舍唱哀歌。因为死亡上来进了我们的窗户，入了我们的宫殿，要从外边捡出孩童，从街上捡出少年人。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像粪土，又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禾架，无人收取。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 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最近收到一位主内牧者的来信，使我们深受鼓舞。他写道：主里平安，谢谢 BBN， 感谢你们为主付出与辛劳。我是你们 BI 好多年前毕业的学生，因着侍奉很忙，一直没有和你们联系。这一次写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也在为你们祷告。愿天父上帝加倍纪念你们的事工和劳苦，保持联络。我们也感谢他的来信，让我想到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Hello， 我是知心姐姐，欢迎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收听今天的爆米花。在你一天的生活当中，除了基本的食、衣、住、行，还有没有哪些事是你督促自己一定要做到的？知心姐姐认识一些音乐班的学生，他们个个都得督促自己，每天一定得练多少个钟头的琴。知心姐姐还见过一些正在准备升学考试，但却坚持不上补习班的学生。他们规定自己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读书，紧接着梳妆整理，吃完早饭，出门去上学，回到家以后做功课，晚上10点整就关灯睡觉。还有些人，他们叮咛自己，每一天无论多忙，都要花几分钟读圣经，向上帝祷告。每一天都重复做同一件小小的功课，日子久了，你觉得会有什么成果呢？来听听今天妙蛙姨要跟我们说的故事吧。哎呀
2: 呀呀，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有疑必问的皮小弟，
3: 我是有问必答的妙阿姨，
2: 我爱听故事，
3: 我会说故事，
2: 让我们一起听故事，
3: 从故事中看见上帝的爱，分享平安与喜乐。
4: 欢迎收听皮小弟与妙阿姨。
5: 哎呀，笨死了！
6: 皮小弟，你在骂谁呀？
5: 妙阿姨，这真是我见过最笨的人了。
6: 说谁呀？
5: 就是书上这个笨蛋啊，他叫做西西弗斯，他是希腊神话里面一个被天神惩罚的人，他被罚要把一块很大的石头推上山顶，到达山顶之后再把大石头滚回山下，然后他再下来把巨石推上去，就这样推了又掉，掉了又推，永无止境的重复下去。妙蛙爷，你说他笨不笨？
3: 嗯，做这种永无止境而又徒劳无功的事，一般人看起来啊是很笨啦，不过在上帝的眼中可不见得是件笨的事哦。
5: 啊，真的吗？上帝有不一样的看法？
3: 当然咯，因为上帝的眼光高过我们的眼光，看事情的角度和高度当然跟我们不一样咯。
5: 很难想象哎，妙阿姨，哎，不如你讲个故事给我听，我就更容易明白了。
3: 嘿嘿，皮小弟不错嘛，还会拐弯抹角讨故事听啊。哈，幸好妙阿姨我有备而来。嗯，那我就来讲个推石头的故事吧。
5: 好耶，谢谢妙阿姨，我就

有一个年轻人非常虔诚地想要跟随上帝。上帝对他说，跟随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必须先来接受一个磨练。上帝引导他到一个大石头的前面，这石头就像一座小山一样。上帝说，孩子，我要你每天来推这颗石头。年轻人心里想，这太难了吧。但是想归想，他倒是什么话也没说，就照着做。年轻人每天都用尽全力推这块石头，但是石头这么巨大，凭他一个人的力量哪有可能推得动。一天两天过去了，一个月三个月过去了，石头依然纹风不动。年轻人越推越没劲儿，越推越失望。身边的人看到他每天做这种徒劳无功的事，都觉得他笨死了，甚至还有人认为他是不是疯了。年轻人原本不想理会这些人的批评，仍然坚持做上帝要他做的事。但是身边的人不断的嘲笑和怀疑，让他的信心也开始动摇了，甚至边推石头边埋怨着上帝是不是在戏弄他，让他在别人的面前抬不起头来。忍了很久，年轻人终于还是忍不住了，他很难过地向上帝祷告，主啊，你叫我每天推石头，我很用心地推，那石头都没有动啊。上帝回答他说，孩子，记得我是怎么交代你的吗？当然记得，你要我推石头。那你照我的吩咐推了吗？我推了，每天都用力地推，可是我就是推不动啊。孩子，我没有叫你推动石头，我只有叫你推石头。你知道吗？推动石头是我的工作，不是你的。但是你推了这么久的石头，难道没发现自己的改变吗？听到上帝的提醒，年轻人这才发现，原本身体非常瘦弱的他，推了三个月的石头，虽然石头一点儿都没动，但是他的手臂和大腿却变得非常的结实，身体也强健了许多。这是当初他自己想都想不到的改变呢。

0: 原来上帝对这个人有更美好的计划，超出他自己的所求所想。
1: 上帝有时候会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我们自己觉得是浪费时间，而且徒劳无功，却不知道上帝其实有他的计划和美好的旨意呢。
0: 我知道上帝有时候会用一些方式训练我们，让属灵的肌肉可以变得更结实。
1: 所以，只要是出于上帝的安排，我们只管去做，因为上帝会负责让他成就的哦。
0: 这是不是就像圣经上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要依靠上帝才能成事。
1: 哎，皮小弟，圣经背得挺熟的嘛。的确，只有依靠上帝，我们手做的事情才能有所成就。现在，让我们一起用祷告来向上帝献上感恩。亲爱的天父上帝，
0: 亲爱的天父上帝。
1: 感谢你如此的恩待我，
0: 感谢你如此的恩待我，
1: 因为你爱我，
0: 因为你爱我，
1: 所以你会磨练我，
0: 所以你会磨练我，
1: 好让我更坚定的倚靠你。
0: 好让我更坚定的依靠你。
1: 更坚定的相信你，
0: 更坚定的相信你，
1: 更坚定的跟随你。
0: 更坚定的跟随你。
1: 谢谢你的引导，
0: 谢谢你的引导。
1: 我要牢牢的抓住你，
0: 我要牢牢的抓住你，
1: 成为我的力量，我的帮助。
0: 成为我的力量，我的帮助。
1: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0: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1: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0: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1: 阿门。
0: 阿门。妙蛙爷把圣经上的话背下来，有时候我觉得好累哦，可是刚刚我就正好用上了一段话耶。真的好有意思哦。
1: 这不就是以为徒劳无功的事，其实是一件有意义的训练哦。
0: 太好了，以后背圣经就不再是叫苦差事了。
1: 太棒了，皮小弟，苗阿姨相信上帝对你也有一个奇妙又美好的计划哦。
0: 跟上帝一起生活，真是好的无比。
1: 收听皮小弟与妙阿姨也是好得无比呀！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喽。
2: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想一想，别人规定你每天都要做某一件事，跟自己督促自己每天都要做某一件事的差别是什么呢？前者有可能做得心不甘情不愿，但后者却自动自发，可能还蛮乐在其中的呢。有时候，上帝真的会要我们每一天在同一件小事上付出努力。不过，天父上帝绝对不仅只是要我们听话照做。天父上帝希望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渐渐体会他的心意是要来成就我们的好处，以至于我们愿意把这个吩咐变成我对我自己的督促。知心姐姐祝福你，不止甘心乐意的顺服，更能认出上帝以及周遭人对你的爱。爆米花，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喽，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4: 为什么一切都顺顺利利，就不会感恩呢？
5: 对呀，对呀。
6: 嗨，如果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就通过考试，那该有多好啊！
1: 你们真的觉得凡事都顺顺利利就是好事吗？我来讲个故事给你们听。
5: 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1: 从前有两只狮子，一只叫做杰安，一只叫做可丽，他们两个呢是好朋友。杰安的妈妈非常的保护他，从杰安小时候，他常常就会抓一些猎物来给杰安吃。可丽的妈妈也是很爱他，但是等到他们渐渐长大的时候，要学会自己捕捉猎物，他们的妈妈就教导他们怎样去捕捉猎物。可是杰安的妈妈会先捕捉一些小型的猎物在旁边，让杰安很轻易的就捉到猎物了。但是可丽的妈妈可就不一样了，她会让可丽自己呢去捕捉猎物，去想要怎么样才能抓到猎物。甚至在捕捉猎物的时候，可丽会不小心跌倒受伤，但是妈妈只有安慰她，并且教她要怎样抓才能抓到猎物。长大之后，妈妈已经离开他们了，杰安跟可丽必须要自己来捕捉猎物。但是杰安因为妈妈从小的保护，所以当他自己抓猎物的时候，他却不会抓，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抓。但是可丽不一样，他知道怎么样去捕捉猎物，要用什么方法来捕捉。每一个磨练呢，都是要让你更长大，让你更勇敢。就像可丽，他从磨练当中让自己更勇敢更长大，知道怎样去捕捉。但是杰安就不一样了，他因为不会捕捉，所以呢他到最后他就饿死了。

你看，小鸟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飞，花儿开得好灿烂哦，好像是在对我微笑呢。这么美丽的世界，是谁？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7点到8点，北美地区播出的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覆水难收，你准备好了吗？箴言第十五章一至四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温良的舌是生命的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当赫玛看到他的巧克力奶昔流得满桌子都是的时候，都被吓坏了。
1: 你就不能离我的东西远点儿，安丽？
2: 我没有想弄洒他。
0: 艾丽的嘴唇颤抖着。
2: 我只是想尝尝。
0: 妈妈拿了纸巾来要擦桌子。
1: 啊，等等，我还想喝呢。我们可以把它弄到杯子里。
3: 啊，你打算怎么做呢？
0: 赫玛拿起一个勺子想舀着喝，但没用。
1: 这是用我自己的钱买的，
2: 对不起。
1: 够了，你应该管好你的手。下次我们再去超市的时候，你要买一杯赔给我。
2: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钱啊。
0: 艾丽说着，眼泪都涌出来了。
1: 那就攒着呗，我真希望没有你这个妹妹。
3: 哎，你出去玩吧，艾丽。
0: 以后不要再碰赫玛的东西了。艾丽离开后，妈妈转向赫玛。
3: 艾丽不应该碰你的奶昔，但你也不应该对她说那些难听的话。
0: 赫玛正在擦桌子，他抬起头来。
1: 为什么您要教训我？是他弄洒我的东西的。
0: 妈妈皱起了眉头。
3: 赫玛，你刚刚说你不想有这个妹妹。这句话对他的伤害远远要比他弄洒你的奶昔对你的伤害更大。
1: 这个嘛，我只是气疯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3: 我们都会生气，但我们仍要控制我们的言语。如果我们做不到，言语就会溢出来，造成的麻烦会比奶昔泼洒出来的麻烦更大。说出去的话是不可能收得回来的，就像我们不能把洒出来的奶昔重新装回杯子一样。你的言语造成的伤害只能被修复。这就是当我们要对别人发脾气的时候，必须提醒自己耶稣对我们的爱，这样我们才能不犯罪。
0: 赫玛叹了口气，把湿纸巾扔进垃圾桶。
1: 我想我应该去修复伤害了，
0: 他说着转身去找艾丽道歉了。亲爱的孩子们，在发脾气的时候，你是否会谨慎呢？约束自己的口，不说赌气的、欠考虑的话。有时确实很难控制我们的言语。但有一句成语叫做“覆水难收”，我们说出口的话，要收回是不可能的了。但那并不意味着你不需要努力约束自己的口。当你的言语伤害到别人时，祈求耶稣和那个人能原谅你，然后祈求耶稣能时刻提醒你耶稣的爱，使你能控制住自己的舌头。今日秘诀：控制你的舌头。今日金句：诗篇第十九篇第十四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4: 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小朋友，许多人把十字架当成装饰品，但你知道吗？十字架原本是用来惩罚罪犯的，它是痛苦羞辱的记号。但是因着主耶稣的爱和牺牲，十字架成了荣耀恩典的记号。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广播网，我是你的好朋友萧以乐，愿意在接下来这段时间继续与你来分享圣经广播网的音乐。小朋友，也希望我们每天所播放的福音节目将神的恩典带给你。

0: 们现在还要纪念耶稣的降生吗？
1: 是的，12月25日是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每年的这天，全世界所有信上帝的人都要举行这种仪式，来纪念耶稣的降生。
0: 12月25日，那不就是圣诞节吗？
1: 对，圣诞节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降生纪念日。在大约2000年前，一个平凡的夜晚，主耶稣降生在一个小小的马槽里。小耶稣渐渐长大，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也一天天增长。耶稣长大以后，为人们做了许多伟大而奇妙的事情。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真是要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早上，刘文送女儿去上学的时候，忽然发现路边的一栋房子不见了。原来，在一夜之间，这栋房子已经完全被拆掉了。还记得十几年前我们刚刚搬来的时候，这栋房子才正在一砖一瓦，花了大半年的功夫才盖起来的。现在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一下子又拆掉了。想想，好几个月的心血一下子就变成了平地，真是叫人心里充满了感慨。其实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不就是这样吗？要建造不容易，可是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想法，就可能轻易地拆毁了全部的成果。

记得我儿子小的时候最喜欢搭积木，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头一件事情就是哗啦的一声，把他整桶的积木倒在地上，开始一块一块的搭起来。有的时候几个小时也听不见他的声音，看不见他的人影，因为他正在专心的搭积木，把他心里的构想用积木拼凑起来呢。那些惟妙惟肖的飞机、汽车、轮船，常常叫我们大人都要赞叹不已。假如我们听见他生气大哭的时候，那多半是他自己一个不小心，或者别人一个不小心，把他搭起来的积木弄坏了。眼看着花了好久才做成的成品，一秒钟之内就变成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积木，怎么不叫人觉得沮丧呢？女儿小的时候，虽然不像她哥哥那么喜欢玩积木，不过她的手特别巧，常常会废物利用，把旧的鞋盒子、牛奶罐、碎纸片等等，做成精致可爱的娃娃屋。有一次，她用几根牙签、几块硬纸板做了一个小小的三轮车，每个客人来都会拿起来把玩一番，实在是巧夺天工。可是有一天，邻居的小孩子过来玩，看见这辆小三轮车，一把就把它抓起来就捏碎了，散掉了，害得我的女儿哭得好伤心啊，毕竟这是她好久的心血呀。事实上，世界上有好多的事情不也是这样子吗？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景气受到了影响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在几天之内失去了几十年苦苦经营的生意。有一位姐妹，她的个性比较强，从小就努力要出人头地，在社会的明争暗斗里，他好不容易地当上了领导，做上了经理。结果运动一来，被人告了一状，建造了好多年才得到的地位，马上就被彻底地拆毁了。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有一些朋友交了好几年才建立了友谊，一旦受人重伤，有了误会，立刻就会反目成仇。甚至于恋爱多年才结合的夫妻，也可能因为第三者的介入，很快的就熄灭了爱情的火花了。同样的，叫人最心痛的，就是在神的国度里，照样建造不容易，拆毁却是很轻松。刘文在大学时代曾经好不容易带了一位同学信主，哪晓得他信主以后，有一天教会的一位同工在介绍他的时候，把他的名字念错了，他一气之下从此就不再进教会。很多教会花了很长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心思和祷告，把教会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眼看着得救的人数增加，弟兄姐妹的灵命越来越长大成熟，但是只要几句攻击传道人的话，几个真理上的错误，几个似是而非的教导，就能够很快地拆毁了教会，使羊群分散，使神的名受到了亏损，这是多么令人惋惜啊！

那么听众朋友，为什么花了好大功夫建造起来的东西会这么容易被拆毁呢？为什么破坏的力量总是这么大呢？其实我们想一想就能发现，一件事情、一个关系、一样东西这么容易就被拆毁了，也不是没有原因的。积木一下子就坏了，那是因为它没有根基。娃娃屋一下子就散了，因为它做得不牢。生意一下子就垮了，因为资本不够雄厚。朋友一下子就翻脸了，那是因为我们的爱不够完全。这么说，如果基督徒动不动就跌倒了，教会一点点的风波就受不了了，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深深的往下扎根呢？在耶稣所说那个撒种的比喻里，他不是说吗？有些种子是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当他和门徒在山上讲了很多道理以后，他又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换句话说，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认真地照着神的话去做，这就决定了我们有多容易被别人绊倒，有多容易被人拆毁了。事实上，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接受这个试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到第十三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听众朋友，当我们知道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主要拆掉我们一切不属于他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有多少是有永恒价值的建造呢？

0: 说到这里，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知道破坏的力量很大，好不容易建造起来的东西一下子就可能被拆掉。同时我们也明白，有一天我们都要接受神的试验。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留意看看我们生命的根基是什么呢？我们不是应该立定心志遵行神的话吗？我们不是应该凡事为主做，讨主的喜欢吗？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您，因为是您保守我，使我到如今还能站立在您的面前。求您帮助我，让我再一次来试验我生命的根基，认定您是我唯一的救主。也求您帮助我，让我深深地明白您的话，紧紧地抓住您的应许，让我所作所为都是金银宝石，在永恒里有价值的，让我今世也不会轻易地被人绊倒，让我将来在您的面前能够通过您的试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神的子民和其他世人一样，人生也会遭遇困难，陷于绝境。但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位垂听祷告和听我们呼求的神。诗篇116篇告诉我们，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听众朋友，如果目前你处在困境和困苦中，愿神的话语帮助你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有主同在就是天堂。腓立比书的2:13-16，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这里是毕宾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毕宾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13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13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他要与我们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十字架彰显神的智慧。选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这一段圣经只有八节，却九次用到智慧这个词。如果你好好读哥林多前书一章到三章，一共用了26次智慧，有的是名词，有的是形容词。所以刚才读的圣经主要讲一个对比，世上的智慧和上帝的智慧做一个对比。世上的智慧不能带我们认识神，上帝的智慧却拯救相信的人。世上的智慧软弱又没有力量，上帝的智慧是强壮又有大能。世上的智慧在神看起来是愚拙的道理，而上帝的智慧是拯救人类的十字架道理。世上的智慧把人只能带到灭亡的途径，上帝的智慧使人得救，得到永远的福气。主耶稣到地上来，就是要把上帝的智慧带给世上的人。可惜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利尼人要的是世上的智慧。保罗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保罗强调天上上帝的智慧，犹太人要神迹，注重感性方面的表现，希利尼人要世上的智慧，注重理性方面的推理。保罗要上帝的智慧，注重灵性方面的更新。世上的智慧好像帮助人得到一些聪明，其实在德性上面，在灵性方面没有什么贡献。上帝的智慧，十字架的道理，人看为愚拙，却改变罪人，变成圣徒，带着大能拯救撒旦辖制的人，拯救罪恶捆绑的人。但是犹太人要神迹，为什么他们要神迹？因为犹太人已经五六百年是在列国统治之下，他们经过亚述帝国，经过巴比伦帝国，经过波斯马代，经过希腊，经过罗马帝国，在外邦统治之下，期待弥赛亚来拯救他们。可惜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是用神迹奇事，用军事力量推翻罗马帝国。他们要神迹，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要行神迹异能，带领以色列人来革命，来反对罗马帝国。他们不要天上真正的智慧，耶稣来了要把神的智慧给他们，他们拒绝。耶稣来了如果行神迹异能，他们就很高兴。我相信各位记得，当五饼二鱼给5000男士，可能有10000连男士妇女吃饱，吃饱之后犹太人看见了大神迹，马上就来强迫拥戴耶稣。请问要耶稣做什么？请回答，做王啊！希望耶稣借着神迹奇事大能来统治以色列国，带领他们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
结果耶稣上了十字架，耶稣被人钉死了，犹太人就不要耶稣，拒绝了耶稣，不要一位不用神迹奇事大能推翻罗马帝国的弥赛亚。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犹太人说，你如果是基督，你如果是弥赛亚，你就下来吧，如果你下来我就相信你了，你下来我就接受你是上帝的儿子了。犹太人要神迹，当十字架道理一讲的时候，他们变成了绊脚石，就跌倒在十字架道理的前面了。希腊人他们要的是理性的推演，他们看十字架实在是愚拙的，他们追求他们所以为的智慧。那么这些智慧是什么？等一下我说。那至少他们看这个十字架，那有什么道理好讲呢？十字架是当时最严重的罪犯要受的死刑的刑罚，是一个痛苦的刑罚。十字架代表的是坏的意思，不是好的意思。那所以请问讲十字架有什么好讲呢？犹太人他们把十字架当成绊脚石，希腊人把十字架当成愚笨的，讲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十字架代表的不是胜利乃是失败，不是福分乃是咒诅，不是荣耀乃是羞辱。所以一讲十字架他们不爱听，他们一想到十字架这一个不是智慧乃是愚拙。但是保罗说，在人看为愚拙的道理，神却用十字架来拯救信的人，这是神的大智慧。经过这2000年，我们知道十字架意义完全改变了，神借着十字架奇妙的拯救人类。所以如果你在一个房屋的屋顶上看到挂上十字架，请大家告诉我，那是一个什么地方？教堂啊，代表一个神圣庄严，一种蒙福的地方。如果你在汽车上看到挂上十字架，那是一个什么车？救护车，那是一个救人，一个帮助人的一个标记啊。红十字会代表博爱，代表救济。如果你的脖子上挂一个十字架，请问那个是干什么用的？你们很多人挂都不知道干什么用哈，那是一个装饰用的哈，那是代表很尊贵的装饰，那不是真的吗？哈，如果不然，请你都还给我啊，不是还给我啊，都交给我哈。挂个十字架代表很尊贵，代表很高贵的意思，但是2000年前绝对没有人挂十字架的啊，就好像没有人挂断头台一样的啊。如果你用一个黄金打一个断头台送给你的女朋友，那恐怕就完了哈，就真的完蛋了哈。十字架，上帝借着这个记号改变了它的意义。为什么？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是上帝的大能，地上的智慧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人。哥林多人追求智慧，在希腊影响之下，他们寻找从公元前600年希腊哲学家所研讨的智慧啊，一代一代传下来。但是哥林多人的品格没有改变啊，请你们回答我，哥林多人的品德是很好还是不好？请回答。答对了啊，嫉妒、纷争、恼恨、自高、自大、自夸，还有犯严重的淫乱、误会的生活、纵欲的生活、彼此的诉讼、告状告到法院、相咬相吞。哥林多人追求世上的智慧，世上的智慧没有改变他们的习性，没有改变他们的德性，没有更新他们的灵性。保罗是一个很懂哲学的人，保罗曾经在最有名的加马列教师门下受教，
保罗不但懂得犹太人的法律，不仅有犹太宗教的背景，保罗也懂得希腊哲学，他能够跟斯多亚学派的人辩论，可以跟伊皮古罗学派的人辩论，保罗是精通哲学的人。但是保罗不是靠着哲学，不是靠着世上的智慧，不是靠着犹太的法律改变他的人生。当保罗没有遇见主耶稣以前，他已经是一个有权柄的拉比，一个有权柄的文士。那么请大家想一想，回答我，当保罗饱读古代的经典，不管是犹太的，不管是希腊的，保罗的脾气是凶暴的还是柔和谦卑的？请各位回答。我们没有冤枉保罗啊，保罗在天上啊，他不会怪我们的啊，因为他打死斯提凡，然后拿着权柄到处抓基督徒，不但抓基督徒，关他们到监牢，不但关到监牢，还给他们上苦刑啊。这些事情我们实在想，保罗会这样做吗？他真的这样做的，因为记在圣经里面。保罗虽然有很多哲学的思想，有很多犹太的法律，他什么都懂，很有学问，而世上的智慧没有能力改变保罗从一个不好的性情进到更好的性情。是谁改变了保罗？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保罗？是当保罗正抓基督徒，抓到大马士，突然之间天上有大光照在保罗身上，保罗眼睛不能看见，匍匐在地，主啊，你是谁？你是谁这样光照我？保罗知道是天上的神。主啊，你是谁？天上的主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从此保罗思想改变了，改变的理由，这一位复活的耶稣曾经被钉十字架，曾经被他看为绊脚石，被他看为是不值得一信的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救主。这一位耶稣改变了保罗，让保罗一个暴躁凶狠的脾气变成了柔和谦卑，变成了以后为福音的缘故，为拯救人的缘故，受尽了苦难，没有怨言，没有很苦毒的心，因为神的大能，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拯救改变保罗，乃是神的智慧，十字架的道理，耶稣十字架的拯救改变了保罗。所以保罗说，我们传讲这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在世人看那是个愚拙的，在我们信的人得救的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大能。保罗所以到处传福音，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今天早上我们时间不多，我就很简单跟各位说一下。那么哥林多的基督徒，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在讲论世上的智慧，到底在讲什么呢？然后保罗来了，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那是上帝大能的彰显。哥林多人，哥林多的基督徒，因为喜好世上的智慧，结果没有得到属灵的丰盛，那是很可惜的。所以教会在软弱中，教会不能够复兴，我们需要认清，唯有神的智慧能够拯救这个时代，唯有神的智慧能够满足人的心，也唯有神的智慧能够让神的教会得到雄壮，得到成长，得到复兴。那么世上的智慧，以哥林多情况来看，
他们是累积了希腊哲学以及当时的基督教错误的哲学。我们知道哥林多在雅典的西边大概只有60 mile， 不到60 mile， 从我们这里开车到 Philadelphia 这样的距离而已，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那么雅典是希腊哲学的中心，那么影响哥林多是非常严重的，他们之间经常有来往的。那么哥林多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所谓哲学就是喜爱智慧的学问，所以 philosophy 这个 sophia 就是智慧的一个原字根。那么 philo 就是我爱，他们爱智慧，爱智慧，寻找智慧的人生。那么智慧是什么？为什么爱智慧？我们晓得古希腊在荷马史诗的时代是神话连篇的时代，什么都跟神话有关系的，神话解释这个宇宙，神话解释我们的人生。不过他们的方法是把世人的现象投影到诸神的身上，所以诸神像世人差不多，有男的有女的，他们也有结婚，也有家庭，夫妻儿女的关系。那么这些关系之外也有世上人的毛病，所以嫉妒、纷争、恼恨、打斗，这在希腊诸神里面都有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诸神的解释，海有海神，山有山神，天有天神，地有地神，各样神各管各的事物。那么这样的解释到了公元前600年，这一些哲学家爱好智慧的人他们就不接受这一套，就反对这一套，然后就来思想怎么不用神话来解释宇宙，来解释人生。所以这些哲学家就开始思考，所以慢慢就想出了所谓道与宇宙的关系。我们知道在圣经里也借用道这个词，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而道这个词的渊源是从希腊哲学用过来的，他们思考这个宇宙的运转，发现很有规律，早上太阳出来，晚上下山，白天黑夜，一天24小时，很有规律。然后初一十五，月亮比较圆，月亮比较缺，也很有规律。然后春夏秋冬，冷的时候，温的时候，热的时候，也有规律的变换。想到这一切的规律，慢慢他们就要想为什么会有规律。有规律，他们不愿意接受神话所描写的什么神管什么，什么神管什么，所以他们就推论的结果说有道的存在。怎么会有道的存在？就好像人，人有物质身体，人可以过规律生活，我们因为物质身体的里面有灵魂的存在，灵魂产生理性的功能，人理性的功能管理人物质的身体，就能过一个正常人有规律的生活。所以推论这宇宙的规律，因为有物质宇宙后面的宇宙的灵魂，宇宙的大理性，那个大理性叫一个名称，就叫做道。这个道就是在管理，在运行在宇宙的里面，好让这宇宙万有万物有它的规律。那么这个道却不把它当作有位格、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的神。如果认识万有规律来源是有思想、有情感、有

能永恒，但是今天可见的现象境界都是不完美的，都在变换，而且可能变都是向坏的一面。所以我们人越变是越健康还是越变越不健康呢？也许你说可能越健康，现在医药越来越发达，维他命越来越多，我们可以越来越健康，但事实上越变总是越不健康的。你今天可以变健康一点，过了50年一定越来越不健康。那么人到底越变越美丽还是越变越不美丽呢？也许你说现在有各种美容术，人造美女等等的，所以越来越美丽。不过你想一想，50年之后你再怎么人造造不出来了，没有办法越来越美丽。但如果是永恒的，那就是真正永远美好的境界。哪里有美好的境界？哪里有完美的境界呢？这个完美的境界不能在今天的现象界找到，那是在万物的本体，在那人的理念里面才有啊。那么这个也许举一个例子各位就知道了，比方说我们说篮球是圆的，好，没有错，篮球是圆的。我们汽车轮胎是圆的，那也没有错，轮胎是圆的。我们用圆规在墙上画一个图是圆的，你说那也没有错，是圆的。但是这些圆请问是不是真的圆？请大家回答我，是不是真的圆啊？你再怎么圆规画你也画不出真的圆啊，没有办法画到一个真正完全的圆。现在请问真正完全的圆是在我们可见的现象界还是在不可见的理念界里面？请大家回答，在什么界里面？在不可见的理念界里面。那么这个理念界就是一个完美的境界，你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完美，这个世界没有的。那么希腊的哲学就是用人的理智，用人的推理，希望超越过可见的现象界，去找到那永恒真实不变荣耀的本体界，那个理念境界啊。这样的思想我们知道从柏拉图以后就非常的强调和盛行。那么人要追求智慧，智慧在哪里？智慧就是你要超越过可见的本体现象界，可见的现象界，能够了解那不可见的理念本体的境界。所以柏拉图就把宇宙的形成是先有理念界的存在，然后产生了现在可见的现象界，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但是重点是什么呢？那么从这样哲学的角度慢慢就推演出来什么？推演出来人的灵魂是属于那本来美好完美本体境界理念境界，人的身体是属于现象不好不完美的境界，灵魂在身体里面好像受到拘束，像坐监牢一样。人怎么能够脱离监牢里面的一种捆锁？你要好好爱好智慧，就是研究神学，追求神学的哲学的了解，产生哲学的人生，然后你就能够对于各样神事物能够超越。这样的人他才是一个属灵的人，这样的人才懂得活在完全的境界的里面。那么以后这样的思想再融合上所谓的波斯二元论，波斯二元论认为善恶是永恒的，所以善神跟恶神是永恒的，然后宇宙一切所发生的善是善神在管，恶是恶神在管。这样的思想以后被融合起来就变成所谓的诺斯底主义，所谓的爱好智慧的主义。这个主义影响基督教非常的厉害，到了第二世纪诺斯底主义的基督徒是慢慢的越来越强烈啊。
那么在公元五六十年哥林多书信的时代，是诺斯底主义的

0: 俗行，他们都爱好智慧，追求智慧。这一些智慧他们强调重点，没有时间详细讲，里面有一点，今天人的灵魂，良善的灵魂住在邪恶的物质身体中，像坐牢。那么比柏拉图更进一步的认为，物质的身体本身就是邪恶的，所以灵魂在里面要想得自由，你就必须要成为属灵的人，需要成为完全的人，你要追求世上的智慧。这个智慧帮助我们了解宇宙的本体，你就能够从捆绑中的身体得到自由。那么在这样过程中，他们就产生了所谓的纵欲主义。这个纵欲主义，所以凡事都可行，我什么都不要紧，凡事都可行，犯罪也不要紧。所以哥林多它是一个港口，本来就有不好的风气，再加上哥林多的山顶上一个大庙，这个庙他们经常希望物产的丰盛，希望能够兴旺繁盛，所以在祭祀的典礼里面有很多淫乱的行为。庙里面有1000左右所谓的女祭司，都是像娼妓一样，他们鼓励犯淫乱，能够好像繁盛的一种生命力。那么这一种影响哥林多犯淫乱很丰盛，哥林多在那边有人娶了继母都认为无所谓的啊，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一种他们认为为什么没有关系呢？因为肉身本身是邪恶的，犯罪是败坏肉身，所以用犯罪的过程败坏了邪恶的身体，这是还有功劳的。所以犯罪不要紧，凡事都可行。但是保罗特别来矫正他们，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智慧是要拯救人脱离罪恶的捆绑，上帝的智慧带着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让人变成圣徒，而不是继续活在罪中。人要喜爱接受上帝的智慧，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智慧就是十字架。每一次我们来擘饼，但愿上帝十字架道理深深在我们心里。为什么十字架产生大能？因为上帝的大爱在十字架的里面彰显出来。上帝差遣他的儿子到地上来，何等爱我们世上的人，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受尽痛苦和折磨，为了罪受审判。我们知道十字架是几根铁钉，人挂在上面，那是非常痛苦的姿势，让人很难呼吸，每一次呼吸脚都要踩在下面的横木棍上面，如果腿被打断了就没有力量呼吸了。各位可能有人看过这个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那个电影啊，把受十字架苦难描写得很深刻的相当有意思的电影。那么这是上帝的大爱，上帝的爱来改变我们的心。为什么十字架有大能？不是道理而已，是一个很实际的爱，代替我们受痛苦的爱，代替我们受刑罚的爱，代替我们受审判的爱。爱就产生能力。有人做一个，在英国做一个试验，在英国一家医院里面有一些小孩生病了，那么医院把病童分两边，一边每天请妈妈来陪着照顾，一边妈妈没有来。试验的结果，妈妈每天来的孩童的病就快好，妈妈都没有来的病比较慢好，因为母亲的爱感动激励，帮助他能够快的复原。上帝的福音十字架不是一些哲学理论，乃是上帝爱我们，上帝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 爱的力量是超越过理性里面的分析，爱的力量很大的，很奇妙的，超越过理性的分析，超越过我们研读什么智慧什么哲学那个超越的。上帝大能借着十字架是把他无比的爱要临到我们人类身上。亲爱弟兄姊妹或者慕道朋友，请你记住，基督教不是讲一些哲学，基督教讲上帝爱我们，上帝爱世人，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上帝是何等的爱我们，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这就是希腊原文里面的意思。所以英文圣经翻成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那个副词 so 代表爱到一个极其大的程度，中文的翻译放在圣字的里面，上帝爱我们，这个爱是一个极大的力量，来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脱离永远的灭亡，脱离审判。不但如此，十字架道理，耶稣被钉十字架，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不但是好人，是一个善人，不但是一个教主，他更是救主。耶稣的十字架带着死里复活的大能，打败魔鬼的权势。为什么基督徒认识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智慧，十字架道理，一面是大爱产生大能，一面是生命产生大能。耶稣那荣耀的生命，耶稣那复活的大能要进到我们的里面。罪恶虽然权势还在，撒旦还在诱惑，基督徒靠着复活的耶稣，因着信的缘故，他帮我们从嫉妒里面、纷争、恼乱、误会、相咬相吞、仇恨的里面，能够把我们拉上来。这是神的大能，这是神的智慧。保罗自己经验过了，他懂得一切的这些知识不能救他，唯有耶稣的十字架，复活的救主耶稣把他从罪恶里面拉上来。他说，我不夸别的，我没有什么可夸，只夸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他不传别的，我只传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因为耶稣真的让他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变成圣徒，又打发他成为使徒，到处传讲主的福音。感谢赞美神，今天我们纪念主耶稣的十字架，每一个月第一次主日都在这一边擘饼纪念主。不要忘记，这是上帝极大的智慧，借着十字架，他的大爱彰显在我们中间，他的生命大能彰显在我们中间。每一位基督徒更愿意来爱恩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经验他复活的大能，统管万有的大能，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得胜撒旦的权柄，得胜罪恶的权柄。我们也传扬这美好的福音，十架的真理，上帝的智慧，才能够拯救这个世代。没有人的智慧来拯救这个世代，我们自己的本事不能够服侍这个世代，唯愿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十架救恩、上帝的大爱、上帝的大能，不但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传扬到这个世代。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1: 我们心存感恩，他已经完成了这伟大的救恩，是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大爱、上帝的大能。愿我们自己常常来经验，常常追求更多体会十字架的大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经验复活的大能，我们能够得胜撒旦罪恶一切的权势，也像保罗一样满腔热忱，到处传讲十字架的道理， 上帝的智慧来拯救这时代。如果有慕道的朋友，愿你今天就打开心门，你说：主耶稣，请你进到我的心里，请求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能够临到你，宝血洗净你的罪，复活的生命进到你心中。亲爱的天父，我们感恩你的智慧远超过人间一切的智慧，你的救恩何等大能，把我们都从撒旦罪恶权下拯救出来，我们满心感谢，继续恩待你的教会，在这里传扬你这十字架美好的福音，多多领人归向你的真理。恭敬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2: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二节说道，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为主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0: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2: 今天为你继续播出的是包伯的故事。当包伯的未婚妻破坏了他们的婚约，他就开始得了抑郁症。他会喝很多的酒，然后开始吸大麻，并且开始和一个哥们鬼混。一个爱嫉妒的女朋友使他失去了空军的职业，可是一位律师帮助他，使他免于坐牢，但是他并没有走出绝望的牢笼。他一直服用抗抑郁药，一直到他的一个朋友得救，并且告诉他关于耶稣的事情。包伯读了圣经之后，他大声呼求主耶稣，然后去了太平洋花园事工，他在那里做了一名辅导员。

0: 鲍勃，你面临着两个联邦的指控，但是因为是非法搜查，我设法将指控减到剩下一个吧。
1: 我想这是个好消息。
0: 至少不是坏消息，你会在高级法院被审判，不过法官是很难搞定的。
1: 所以或许会给我个限制令。
0: 如果你这么做，我会上诉到州最高法院，但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嘛。我们可以制定一个方案。
1: 什么样的方案？
0: 我要试着把指控减到最轻，这样就只是轻罪了嘛。
1: 我希望我能那么幸运。
0: 另外，我想让你见见军事检察办公室的律师。
1: 军事律师？为什么？
0: 他建议主动申请退役，这是根据第39号文件第10条。
1: 我的朋友得了一个光荣满期退役的证书。
0: 他认为你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关键是如果你被定罪，你就不可能再做空军了。更重要的是，在州法院释放你之后，你仍然可能被空军部队审讯。
1: 那就安排和他会面吧，我做好退役的准备了。

结果让我很吃惊，但事实上我得到了一个30天内光荣退役的结果，在法庭上减罪诉求通过了，我付了600美元的罚款之后就自由了。

持续了一个学期之后，我意识到我的生活会让父母感到羞辱。我放弃了学业和工作，搬到了特拉华州。

0: 喂，找哪位呀？
1: 嘿，妈妈，我打来只想让你知道我还好。
0: 哦，行。哎，孩子，找到工作了吗？
1: 找到了，当一名保安。我又要上夜校了。
0: 哦，行啊你。那你要学什么呢？
1: 数据处理，我已经决定了。要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就是工作。
0: 是上帝教导我们，也给我们能力可以工作，你知道吗？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啊。
1: 试试看吧。
0: 哎，奇怪，你这声不像你平常，怎么你很累呀？
1: 我在诊所里见了一个精神科的医生，他给了我一些抗抑郁的药。妈妈，我的生活挺凄凉的。

我尝试新的生活，很努力工作，并且晋升为巡查官。有两个学期我既全职工作，又在学校学习，也在诊所做精神治疗。你可能以为我已经够忙的，不会再有什么麻烦了，事实并不是这样。10月初，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庆祝我25岁的生日。

0: 说一遍，老婆，现在已经一点多了，想再来杯？
1: 不了，谢谢比尔。如果我再喝一杯，你就得把我扛出去了。
0: 那我们走吧。
1: 你觉得你还能开车吗？
0: 没问题，当然可以了。

0: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比尔撞上了一棵树，晕倒在方向盘上。当时有35英里的时速。2个小时后，我恢复了知觉，他还在昏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所以我爬到路上寻求帮助。那时候是凌晨4点。1个小时过去了，才有人愿意停下来带我们去医院。
1: Bob， 我来看你了。
0: 我脚踝碎了，你怎么样？
1: 有点碰伤，但是至少活下来了。
0: 我今天要回家，我得暂停学业，直到痊愈。
1: 真是对不起，我们是在庆祝生日是吧？
0: 我一直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我是一个大的加油站的经理助理，每天必须通宵工作。后来我放弃做保安，到另一个加油站找工作了。我仍然在做心理治疗，但是就算在服药，我仍然很抑郁，很焦虑，总是觉得有不好的事情就要发生。有一个员工和我是朋友，但是就因为他，麻烦来了。

0: 鲍勃，咱们说你想见我，怎么了？
1: 是钱的事儿，吉姆。钱柜里的钱不见了。
0: 真的？
1: 如果只是一点钱，我可以补回来，但是一下子少了210块。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0: 你有麻烦了是吧？
1: 的确如此，价值210美元的麻烦。
0: 是我借走的。
1: 你不是借，你是偷走了。
0: 不，鲍勃，是真的。我是打算发薪水的时候把它放回去的。我只是借用了。
1: 我很高兴你告诉我真相，吉姆，但是我还是要朝你鱿鱼。
0: 对不起。
1: 你的薪水比你偷得多，所以公司会扣下那笔钱。

吉姆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家伙，所以我和他保持着联系。毕竟我是谁呢？敢向他扔第一块石头。1981年上半年，他来见我了。

0: 巴伯，从现在开始，我是一个诚实的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读圣经，上面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
1: 你之前不知道这些，真是太糟糕了。
0: 那时候，即使我知道，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的。那时候，我还没有得救。
1: 你在说什么？
0: 我是说，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救主之前，我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了。在基督里，你也需要主耶稣，鲍勃，他改变了一切。
1: 我不想听这些。
0: 我告诉你，只有耶稣是医治你疾病的药。
1: 我不吃这一套，你走吧，吉姆。

我相信他正经历着一个改变，但是我看到的他变化越来越明显。他灵命成长的同时，也想要说服我像他那样信主。很久以前，我已经拒绝了我父母的信仰，所以我真的不想因为吉姆的说法就改变。

0: 耶稣是真实的，鲍勃，他是我的拯救。你知道的，我以前是个坏家伙，因为我是个贼，你不得不解雇我。但是这在当时是没有结束的，上帝知道我没办法控制我自己，我是罪的奴仆。
1: 这对你有用，吉姆。
0: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了，为了担当我的罪。我向上帝悔改，上帝已经赦免我了，他让我成为一个新的人，我真的很高兴啊。
1: 但是我小时候已经听得够多了，这些不适合我听，我不想听。
0: 他当然适合你了，鲍勃。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你需要做的就是悔改认罪，然后求上帝赦免你。他赦免你的时候，你在基督里就有了新生命，然后你就能原谅你自己了。

我又把他赶出去了，因为我还在为我自己做过的决定感到内疚。吉姆不是唯一向我传福音的人，上帝通过我成长时期听到的圣经教导和我父母的话向我动工，他还派遣其他人送来福音单张。

0: 老伯，那是什么？
1: 一位顾客给我的，他让我读上面的每一个字。
0: 神的救赎计划。你看了吗？
1: 看了。
0: 你相信吗？
1: 相信。
0: 你读了我给你的圣经的预言没有？
1: 是的，吓死我了，看得我不寒而栗。
0: 如果你得救了，你就不用感到害怕了。
1: 你真的认为耶稣很快就会来吗？
0: 是的，圣经上大多数的预言都应验了。
1: 我读完那本书之后祷告了，但是我不确定上帝能听得到。
0: 哎，你不是有一本圣经吗？你可以读腓立比书。
1: 从来没听说过。
0: 就在以弗所书后面。
1: 我觉得这么发音不对。
0: 如何发音不重要啊，重要的是看看他说什么。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上帝，我没有什么能奉献给你的，但是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耶稣，请原谅我得罪你，我很抱歉我生活的方式，很多次我拒绝了你，拒绝了你送给我分享你话语的机会，请救救我，主耶稣，请指引我。

这一次我毫无疑问地得救了，我完全被一种巨大的平安和喜乐所淹没。我打电话给我的父母。

0: 喂，找哪位呀？
1: 妈，我刚刚祷告，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了。
0: 哦，是爸爸啊。你今天没喝酒啊？
1: 当然没有。
0: 也没吸毒吧？
1: 没有，我没有吸毒品，但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让我很兴奋。耶稣是真实的。妈，你和爸爸再也不用担心我了。

医生，我是鲍勃。啊，不，我没有问题。我想让你知道我很好，这些年第一次感觉很好。我赞美主。什么？啊，不，医生，我用过的唯一的药就是你给我的。不过，可能我不再需要了。

我不再喜欢摇滚音乐，并且开始和吉姆去教堂。我才知道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为我祷告了好几个月。我加入了吉姆的教堂，并且开始学习生命得胜的课程。后来加油站倒闭，我就回家了。

0: 爸爸，你知不知道，你弟弟也一直在谈论上帝的事儿哎。
1: 我好久没和他联络了。
0: 哦，
1: 他现在在哪儿？
0: 在芝加哥一个叫什么太平原太平洋花园市宫的地方。
1: 他在干什么呢？
0: 应该是在做一些个什么圣经节目。
1: 那有空我去芝加哥看看他。

我去太平洋花园施工那天，弟弟在做圣经节目。我在那里待了两年，值夜班工作。我继续学习圣经，灵命不断成长。我加入了一个特殊的生命得胜的课程，为期5个月。然后我做顾问，继续在那里工作。

0: 我觉得你帮不了我。
1: 你说的对，但是我知道谁能帮你，因为他帮助了我。
0: 你知道抑郁症吗？
1: 知道很多，我受抑郁症折磨了好几年，直到我遇见了你需要遇见的那一位。
0: 你觉得他能了解毫无价值的感觉吗？
1: 他能。圣经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0: 但是，他知道该怎么帮我这样的人吗？
1: 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帮助你的人。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的名字叫耶稣。
0: 嘿，宗教帮不了我。
1: 宗教帮不了你，但是耶稣可以。他来要赐给你生命，并且让你的人生更丰盛。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0: 你说我是一个罪人？
1: 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0: 罪和抑郁症有什么关系啊？
1: 很有关系，上帝创造了和他有关系的我们，但是罪却使我们与上帝分开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到他那里去。耶稣来恢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0: 怎么恢复？
1: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当你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事，神就会赦免你的罪，并且接受你作为他的儿女。圣经应许，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0: 你不再用抗抑郁药了？
1: 不用了，上帝赐下了平安，拿走了我一直以来的焦虑。圣经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曾经对所有的事固执又焦虑。
0: 我需要做什么吗？
1: 圣经说，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只要你用自己的话向他求告，悔改你的罪，求他赦免并拯救你，他等待着你的祷告。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释放广播剧鲍勃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德释放广播剧。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
0: 今天我们要查考箴言第21章，请刘文帮忙念经文。
1: 箴言第21章第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
0: 这里所说垄沟的水是指人造的河流，比方运河就是人开发的大河流，所以受人的控制，人要它往哪边流就往哪边流。箴言的作者用它来形容君王的心也像这样，受到神的管制和指引，所以再不讲理的君王也不能够超出神允许的范围。刘文呢，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例子呀？
1: 我想到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当他们违背神的吩咐，不专心侍奉敬拜真神的时候，神就让巴比伦王胜过他们，把他们掳去巴比伦接受神的管教。等到他们学了功课之后，神就转动波斯王古列的心，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国重建家园。
0: 不错，这种事情是很少有的。从人自私自利的本性来看，不可能有君王愿意放亡国奴回去重新恢复势力。但是当神要人回心转意的时候，就算是在万人之上的君王也没有办法抵抗。这个事实对信靠神的人是很大的安慰。当在上掌权者的决定令人担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这一句箴言祈求神来管制和带领他们。
1: 箴言第21章第二节，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0: 这节经文跟以前查考过的箴言16章2节几乎完全一样。
1: 箴言第16章第2节写着，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0: 对照一下，只有看为正跟看为清洁的字面差别而已，意思却是相同的。这两句箴言都在强调每个人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而且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但是所罗门王提醒我们，真正对与错的标准在神那里，而且神比较看重人内心的动机过于他外在的表现。
1: 箴言第21章第3节，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
0: 这句箴言提醒人不要想用献祭来讨好神，却不秉公行义。
1: 这就好像有一群强盗在抢劫之前先一起来拜他们的神，祈求他们的神使他们抢劫成功。其实这是非常可笑的。我知道有一些做犯罪行业的人也有他们那一行要拜的神，令人怀疑的是他们所拜的神到底有没有道德，否则怎么会悦纳他们的敬拜呢？我们所敬拜的真神就完全不容许拜他的人带着犯罪的心来敬拜他的。
0: 不错，所以在旧约时代，神的选民需要先洁净自己才可以去朝拜神和接受神的指示。在马太福音第5章那里也写着，主耶稣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可见我们不能够单单凭着献祭来讨神的喜悦，因为神更关心的是我们有没有照他的吩咐去行。
1: 箴言第21章第4节，恶人发达眼高心傲，这乃是罪。
0: 这节经文的最后有小字写着发达，原文作灯，所以恶人发达这句话的意思也可以指恶人喜欢炫耀自己。这里说恶人眼高心傲就是他的罪，
1: 换句话说骄傲就是一种罪。
0: 对，彼得前书5章5节写着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人一骄傲就会失去神的赐福，并且给撒旦有机会去利用他。
1: 箴言第二十一章第五节，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
0: 这句箴言强调，计划周密的人就像殷勤做工一样，会使自己富足起来。相反的呢，行事急躁的就是凭冲动行事，不好好计划的人，他们就会变得贫乏。刘文呢、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吧？
1: 我想是因为没有经过思考，只凭冲动做出来的事情多半不会成功，而且可能还会有后患，当然叫人蒙受损失了。
0: 是的，有句话说，善用时间就是节省时间。有的人不愿意花半天的时间来做计划，就急着采取行动，结果很可能要花半年的时间来补救匆忙行事所产生的错误，真是得不偿失哦。
1: 箴言第二十一章第六节，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
0: 用诡诈之舌求财，这句话的意思可以说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取得不义之财，结果对人没有益处，只有害处。
1: 这里说到的害处是自己取死。
0: 对，意思是自己找死。所以后半句说到，所得到的不义之财不能持久，就像浮云一样会飘走。在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一节那里，对这一点也有生动的描写。
1: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写着说，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鹧鸪抱的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都必离开他，他终究成为愚顽人。
0: 所以神的话语一再提醒我们不要贪财，免得受诱惑，不知不觉的就走到死亡的路上了。
1: 箴言第二十一章第七节，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
0: 这节经文说到恶人的两项特点，一项是强暴，这个字眼也可以被翻译成暴行；另外一项特色是不肯按公平行事，意思是随自己的喜好而行，完全不按公义来行事为人。
1: 恶人是不敬畏神的人，当然没有公义可言了。
0: 对，他们不愿意走在神所喜悦的正路上，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刘文呢？
1: 这里说他们必将自己扫除。
0: 扫除的意思就是毁灭或者灭亡，所以恶人的命运就是灭亡。
1: 箴言第二十一章第八节，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至于清洁的人，他所行的乃是正直。
0: 这节箴言把负罪之人跟清洁的人做了一个对比。负罪之人是指一心一意想犯罪的人，他所走的路就是弯弯曲曲的。刘文呢、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吧？
1: 因为这种人总是在想一些害人的坏点子，所以他的思路总是跟正常人不太一样的。
0: 不错，至于清洁的人呢，他是心里不思念罪恶的人，这里说他所行的是正直的路，正直的路是神要人选择的路。刘文呢、行在正直的路上有什么特点呢？
1: 我想起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那里提醒信徒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既然要求信徒思想这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就要成为这些信徒行事为人的特点了。
0: 是的，凡是心中不像犯罪之人而像清洁之人的，他们的为人处事确实会变得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有美名等等，这是很值得我们效法的人生道路。
1: 箴言第二十一章第九节，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 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
0: 这里说到住在房顶的角上，那是因为巴勒斯坦的屋顶是平的，可以在上面搭一间小屋子来住。
1: 由此可知，那一带地方非常的干旱，如果是多雨的地方，屋顶就是斜的，让积水容易流下来。
0: 对，这句箴言描写一个人宁可委屈自己住进屋顶的简陋的小屋，也不愿意跟一个争吵的妇人住在宽敞的大房子里，可见爱争吵的妇人多么惹人讨厌呢。
1: 在以前的节目里面，我们曾经提过，在巴勒斯坦那一带地方有句俗话说，家里有三件最难忍受的事，就是漏雨的屋子、爱争吵的妻子和臭虫。
0: 所罗门王会写出这样的箴言，大概就是受过后宫许多妻妾争吵的苦处，所以他巴不得躲进一间僻静的小屋子去住。
1: 箴言第21章第10节，恶人的心乐人受祸，他眼并不连续吝啬。
0: 这些箴言形容恶人没有一点怜悯之心，他心里边就是巴不得别人受害。在这里用邻舍来代表最接近他的人，连最亲近的人也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帮助。
1: 箴言第21章第11节，懈慢的人受刑罚，愚蒙的人就得智慧，智慧人受训诲便得知识。
0: 这节经文跟我们以前查考过的箴言19章25节意义是相同的。
1: 箴言第19章第25节写着说，鞭打懈慢人，与蒙人必长见识，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
0: 这两节经文都是鼓励我们要做智慧人，无论受到责备还是教诲都乐意接受，因此增长智慧。但是不要像心骄气傲的懈慢人，就算是被责打了都不愿意悔改，也不要像愚蒙人头脑简单，不能自己领悟真理。
1: 箴言第21章第12节，一人思想恶人的家，知道恶人倾倒必致灭亡。
0: 这里的一人，有的圣经译本把它翻译成那义者，也就是神自己。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句箴言的意思是神清楚明白恶人的心思行为，一定会使恶人倾倒灭亡。
1: 换句话说，如果看到恶人的家发达，我们不要羡慕或者愤愤不平，因为啊，神会使恶人败亡的。
0: 对，就像诗篇37篇35、36节写的，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所以恶人注定灭亡。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次再继续。谢谢收听，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所以不再有闲言。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自怜。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谋自存。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自尊。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4章27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